0: 京时间八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限行的尾号呢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比如您通勤啊、办事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另外，明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呢是要补班的，大家一定要记着上班啊，别呼呼睡过头了。对啊，但是明天不限行的啊，你可以放心的开车出门了。8:02了，继续我们来分享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吴莫愁带来的这首《就现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啊，今天我们领大家去到的是承德的魁星楼景区。
4: 嗯，
5: 相对于避暑山庄、外八庙啊、棒槌山啊这些啊，这个魁星楼呢并不是那么的有名气啊。但是您去承德的话呢，一定要去这看一看。先不说那些虚的，为啥承德魁星楼咱得去逛？这楼呢，真不是咱小区旁边那种普通的观景台，它可是全国头一份的大的魁星专门道观，在清朝道光年间就有了。当年的承德知府为了让当地多出文化人，特意建的。
4: 哎，咱。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
2: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旁边的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
2: 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是
13: 没有什么可能。
10: 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0: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

0: 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

0: 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清晨。

0: 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涉及到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很多人装修啊，有的不是一回啊，就是第一套装修的时候大家大概都没什么经验，但是呢你别看你装过几套房子，或者帮这个家里人或朋友盯过几套房子，装修总会有一些后悔或者不完美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很多人都说要是再装修一次，我有些东西打死我也不往家里搬了啊。为啥呢？烧钱不说，全是伺候他的活。我买这东西本来是为了伺候我，没想到我伺候他啊。其实啊，我们也总结了广大网友装修的一些后悔清单啊，接下来有7个设计是大家最后悔的。今天节目我们一次和大家说个通透啊，让大家在装修前务必要三思而后买。
0: 首先呢，就是火山岩吊灯啊，这个流行过一段时间。当初看到火山岩吊灯啊，看那个图片啊什么，真的是比它迷上了。
1: 可高级了呢。
0: 天然石材，粗犷原始风，一定要装进家里面来添加质感啊。
1: 对，因为这些年特别流行叫做侘寂风啊，
0: 哎，
1: 就这个，它配火山吊灯，哦，绝配呢。
0: 结果呢，入住之后真的是一塌糊涂啊，那上面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坑洼的那些孔洞，因为它是原天然石材啊，那肯定是有孔洞的，那简直就是什么灰尘呐，小飞虫的尸体啊的豪华单间公寓啊，你吸尘器都吸不干净，抹布呢也你根本就擦不到那些小孔里面，你不能拿个那棉签一个一个挨个捅吧，你有的棉签它都捅不进去啊，清洁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麻烦，你得用这个细毛刷，甚至是一些特别特别细的那种小棍棍啊，蘸着棉花一点，蘸着酒精啊，一点一点的一个孔一个孔的去捅，这哪是灯啊，这是请了一个布满毛孔的石菩萨回来供着啊，这天然是天然了，这个清洁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难收拾了。另外呢，就是劝大家不要买这种火山岩吊灯进家啊，即使是看着它有天然的粗犷感不好打理，就是最大的一个缺点。日常呢咱们就选择简约线条流畅好拆卸擦拭的灯具，这才是能让生活更加轻松的长久之计。
1: 对，除了火山吊灯还有各种水晶吊灯，也是一样啊。
0: 对，你这个拆，
1: 装上你就不
0: 想，而且很多朋友可能拆下来就找不回去怎么装的一个地方了，
1: 很麻烦啊。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上出水的水龙头啊，因为为了追求极简的颜值和独特的设计，卫生间呢装了那种带朝上喷的水龙头啊，想着洗脸的时候方便啊，要不然就是可以漱个口不用牙缸了，看起来挺酷。结果水压稍微一大，上出水立刻失控，水花疯狂四溅，你的衣服前襟瞬间湿漉漉一片，
0: 那脸洗的是一个干净啊，
1: 那是头发都洗了啊，地面上也都是水，打理起来真的特别费劲。尤其是早上赶时间上班的，你本来就时间紧，你叽里咕噜把它弄了，你还得擦，特别耽误时间啊，手忙脚乱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所以啊，水龙头啊就选那种常规的就行了啊，你整的那种就是
0: 花里胡哨
1: 的，你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普普通通的前出水的水龙头，如果你想方便使用，比如洗个头什么的，你抽拉式的就非常实用了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壁龛啊，做成这种做这个壁龛呢，最后都成了水帘洞。壁龛呢，堪称是卫生间最好用的收纳设计，这个毋庸置疑啊。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会积水，就算做了坡度，它也会积水，尤其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及时清

0: 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积水就会导致壁龛内部啊潮湿，进而发霉啊，滋生细菌啊。如果说你家用的不是那种软水，时间长那个水垢啊，你真的是非常不好的清理啊。所以呢，想要好打理，就别做壁龛设计，可以利用墙角呢装那种成品的收纳架，放洗浴用品也是非常好用的。就算是洗澡的时候被水淋着，也不用担心啊。他们下边都是带着那种镂空的啊，有自带漏水口的，永远都不会说是有这个积水问题。那想要清洁呢，直接拿花洒哗哗一冲也就可以了啊。
1: 对，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不结实的问题，
0: 啊、
1: 不用打眼儿，免钉胶现在挺好用的。
0: 哎呀，老好使了那个免钉胶。
1: 是，然后往上一粘，特别强，强度特别大啊。
0: 对。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悬浮床啊，悬浮床的设计是继轻法式带火拱门之后，又被什么侘寂风啊、极简风带火的另外一个所谓的细分品类啊。
0: 嗯、
1: 有些人看到它，哇，好漂亮哦。
0: 嗯。
1: 悬浮设计轻盈立体，简直绝了。但是呢，悬浮床要体现出来它悬浮，一定要在床底装一圈灯带，
0: 哎、
1: 这样子才能体现出来它有那个悬浮的质感，否则跟普通床没啥区别啊。装到家里之后呢，你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晚上有些朋友啊，只要翻个身灯就会亮，包括有的时候你那个被子可能夸脱烂下去了、
0: 啊、
1: 然后呢走到床边了，它就是感应的吗，夸就亮了啊。有的时候他就说哦天亮了，不是哦，一看才两点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不好打理，主要是底部悬浮床设计呢相对来讲一般比较低，它跟我们普通的成品床、离地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卫生死角，你啥玩意儿都进不去啊。每次你要清洁就只能用那种超迷你的平板的拖把在这边咕妞咕妞一点一点擦、
0: 哦、
1: 真的是特别特别麻烦、
0: 哎、
1: 这才是真的花钱买罪受啊。
0: 没错，
1: 对于这些东西您家有没有使用，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就是家里面这个七个广大网友总结的中看不冲用的后悔清单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您只要装过，您就会觉得特别后悔的设计。当然了，可能也不仅限于这几个啊，我们给您票选出来这七个呢，是大家普遍反应比较强烈的啊。
5: 对，
6: 当然了，每家每户都有各自踩坑的点，都有各自讨厌、各自觉得不中用的这些装修设计啊。
5: 嗯，
6: 我们只是选了七个相对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刚才和您说了一些内容，比如什么火山岩吊灯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有的没的的东西啊。
5: 嗯，
6: 就是他们都不配用名字，就叫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的东西。
5: 对，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下面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百叶窗了哈。
5: 嗯，
6: 当然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百叶窗呢的确会给家里增添一些浪漫的氛围啊，比如有些朋友会在这个次卧呀，包括书房这些位置安百叶窗。
5: 嗯，
6: 还有的朋友呢，在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安百叶窗，无论安在哪儿，你都会觉得非常头疼。首先呢，说厨房油污比较重，百叶窗不好，百叶窗不好擦拭。
5: 对，
6: 这个卫生间啊，有的时候百叶的这个角度合不对啊，对方
5: 一清二楚，
6: 一看就是，尤其是楼上看楼下，他那个角度正好斜着可以看进来，
5: 对啊，
6: 看的是一清二楚。
5: 嗯，
6: 那即便是卧室、书房这些相对来讲没有油烟的，也不是特别需要注意隐私的地方，装了百叶窗也不行。
5: 哎，
6: 就是因为它擦起来太麻烦了。
5: 哎，
6: 因为它的叶片很多，每一个你都得单独的擦拭，特别费时间。
5: 嗯，
6: 我曾经尝试过把百叶窗拆下来之后呢，用这个高压水枪洗，
5: 不行
6: 不行，洗不掉，你必须要擦。
5: 我之前有过把它就是泡在一个大盆里面。
6: 嗯，
5: 就是里面都是水，然后在里面晃荡晃荡晃荡，
6: 不
5: 那样也不行，你必须去拿一个布子在水里面那么着一页一页给它擦才行。
6: 或者是那个软毛牙刷。
5: 哎，对
6: 啊，
5: 水是根本洗不干冲不干净的。
6: 是，
5: 啊，
6: 看来我们两家都装了百叶窗了。我们都用过大家常用的方式，
5: 了啊，
6: 但是结果都是不行。
5: 哎，对
6: 啊，所以啊，这个百叶窗这个事真的劝大家啊，这个以后别装了。
5: 嗯，
6: 要么你装普通的窗帘，要么选那种容易清洁的卷帘。
5: 哎，
6: 啊，那种是比较方便的。
5: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啊。前几年啊，包括这几年也是挺火的一个设计，远看没有问题，但是你近看啊，全是缺点。首先呢，石膏板与石膏板之间容易有裂缝啊，走近看就非常的明显。还有呢，就是它上面非常容易积灰，但因为你是嵌入式的，所以你打理起来是特别不方便的啊。像这种嵌入式的设计呢，基本都是有厚度的，其实倒不如整面带收纳功能的那种收纳墙。哎，你收拾起来，包括你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6: 对，当然这也是根据你家的这个具体的空间大小啊。
5: 哎，对，
6: 如果它的这个进深相对来讲短一点，面宽相对来讲这个短的时候，你就没法使用这个了哈。
5: 嗯，
6: 再有一个呢，嵌入式的电视背景墙，那天我还刷到一个内容。
5: 嗯，
6: 说的是什么，咱们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电视的这个扬声器都在电视的背面。
5: 哦，
6: 就是如果你做了这种严丝合缝嵌入的，听不清。
5: 对，就是会发闷。嗯，
6: 声音是发闷的。因为有的朋友说，哦，自从我家换了装修，我才发现电视原来声音很清楚。平常都调的老大都听不清，老觉得这个电视，是不是它电视的问题，还是品质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
5: 嗯，
6: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是电视背景墙的问题。
5: 哦，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6: 对，它嵌的严丝合缝。因为现在有那种真的是严丝合缝的啊。
5: 对，
6: 没必要，你知道。
5: 对对对，
6: 其实说白了就是大白墙直接，哪怕你觉得好，大白墙不好看啊，刷乳胶漆，你稍微挑一个颜色跟家里面呼应的这个颜色，然后挂个电视。
5: 嗯，
6: 又省事又方便。
5: 哎，
6: 啊，
5: 又好打理啊。
6: 最后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卧室的彩色墙啊，我们到现在才明白刷白墙真的是最实惠的。
5: 嗯，
6: 或者你全屋通刷带眼颜色的。
5: 对，
6: 从后期维护来看，彩色的是特别麻烦的，因为一旦划伤之后你是补不了的。
5: 对，
6: 就是哪怕你再去调一个，当时电脑调色嘛，你调一个同样的漆也不行。
5: 对，
6: 因为这个漆用完之后它会有这个光合作用啊，会老化。
5: 哎，
6: 会泛黄，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颜色变化。你新
5: 调包括它的漆每一批次的就是单色的漆它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说它真的是大概率是不可能 100%还原原来的颜色。
6: 对，就是你弄完之后上面就是一个补丁，看得非常清楚啊。
5: 要么你就重新整个刷一遍，
6: 它没必要。
5: 对，所以这不就成本就又上来了。
6: 对啊，而且彩漆上墙人工成本材料成本都会高，跟普通的大白漆是不一样的啊。
5: 对，
6: 所以呢是真的没有必要多花钱的。
5: 没错、
6: 啊、
5: 所以说啊，这个日子过久了才应该真正的明白啊，所谓的什么高级感啊、幸福感啊，最终其实都体现于你双手解放之后的那份轻松自在、啊、
6: 我跟你说啊，住家里面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不用干活。
5: 对，
6: 这是最大的幸福感。
5: 你真正住进去之后，哎，每天啊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把你的活干了，然后
6: 洗碗机
5: 也把你的活干了。
6: 对，
5: 每天回家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屋子，这才叫轻松自在，这才有所谓的就是结婚，包括结婚以后啊，或者是工作之后回家的那种幸福感、啊、
6: 对，
5: 才能体现出来。
6: 否则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收拾屋子，要擦地、要拖地、要刷碗，早上起来吃饭那个碗还没刷呢。
5: 对，
6: 你幸福感哪来呢？
5: 焦头烂额。
6: 你刷碗之后马上你要做晚饭了，就是
5: 做
6: 完
5: 晚饭
6: 又该刷
5: 碗
6: 了，刷碗之后又得收拾又得擦，就这个东西就是，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家务工作，
5: 务、
6: 但是能减少就减少、不要因为一些错误的装修设计增加你这个家务，这就是我们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了哈。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文旅之声频道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一起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一听到戏剧幻城这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红楼戏剧幻城。而在河北石家庄的鹿泉区，还有一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庆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秘这个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赵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一个概况。
3: 好的，主持人。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由石家庄龙泉文化旅游管理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是以我们公司多年收集而来的老房子、老四合院、老石桥异地迁建复建而成的大型文化旅游商贸街区。其中我们前期规划了三街五巷，其中明溪巷是我们的传统美食街区，汇聚了这个我们收集来的和邀请来的全国各地的美食，集中在此展示。然后通衢街、天工坊、瑞宁街，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街区，主要是以前店后坊展示了以前生活的一个气息。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民国街区，其实民国街区主要是展示了咱们老石门街区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景象。我们还有建设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其中是一个三进院的一个套院形式，我们这个具有时代性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拍摄影视我们都在此进行。
2: 那通过之前的一些功课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的龙泉古镇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荣誉。那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您觉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呢？
3: 好的，这个从龙泉古镇开始建设至今啊，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支持。我们曾在2020年获得了十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然后我们也是重点商贸街区的一个入选入围。

0: 之一，我们也是咱们石家庄市重大的一个科普试验基地，然后我们也是这个咱们市会旅游景区的一个示范基地，这也是取得了不少的荣誉啊。
1: 那以前我们了解到龙泉古镇只是龙泉古镇，没有后面的戏曲幻城四个字啊。那这次呢，在跟您聊到咱们的旅游的这个地方之后，就着重的多加了戏曲幻城这四个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把重心呢也转移到了戏剧方面呢？
0: 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是我们去年提出的一个重大转型，因为龙泉古镇的这个整体风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个明清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风貌特色，然后我们想通过挖掘在地文化周边的传统文化，结合城市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我们想通过这些东西打造一些我们民俗的文化演绎演出，使这个周围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老百姓和能来玩的游客都能了解，通过在地文化演绎能了解咱们本地的一个历史，然后也能了解咱们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程。
1: 那咱们的这些戏剧里面有没有特别推荐去了一定要看的一些剧目呢？
0: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们因为我们项目位于鹿泉区，所以说我们通过挖掘鹿泉区的一些在地文化，通过我们鹿泉区这个得名韩信射鹿得泉背水一战的一个古战场，所以我们通过韩信兵仙的这个背水一战的整体一个过程，我们拍摄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取名就叫韩信背水一战，通过声光电舞美的结合，然后大型马术表演现场实景演出，展现了这个背水一战的具体内容，也是通过几个这个韩信点兵，包括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典故的过程，串联起来整个韩信的这个背水一战的一个过程内容。然后我们也是在今年又新上映了一个叫《霍鹿记》，因为这个霍鹿嘛，大家都知道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这个霍鹿是有一个取名也是得知的，然后我们通过演绎这些内容，把这些当时的一些大型的历史的一个过程也演绎出来。
1: 那我们这个剧目的每场时间大概都是多久？
0: 我们这些剧目大概就是在40分钟、50分钟之间。
1: 哦，都是每天是真人去重复。
0: 对，我们是大型实景的一个真人演出，包括它有室外剧场，也有室内剧场。我们在室内剧场通过声光电的结合，今天也上了一个李白奇幻李白，叫通过声光电真人和虚拟现实的一个演出，也是展现了李白这个不羁的人生及他颠沛流离的一生的一个过程，通过他这个诗词歌赋和他这个迁徙流转的一个过程，展现了李白一生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也很适合亲子游，就是带上孩子一起去感受我们当时的一些古诗文化，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背景啊。
0: 对，因为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古镇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然后通过孩子们的一些这种兴趣的一些提升，然后展现一些诗词歌赋。在我们的景区里边，我们雕刻了很多这种诗词的一个砖墙和影照壁，就是也是希望孩子通过来不仅仅观看古建筑和一些咱们的传统文化演出，也能通过这些东西更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然后也了解咱们本地的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一个延续。
1: 那就是如果亲子游带着孩子的话，我们除了可以看戏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适合小朋友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老人一起去玩的项目吗？
0: 您看，对于小朋友，我们推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游乐剧场，然后游乐剧场里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上映的最尖端的一个6D 的一个环幕影视城，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声光电和座位的一个腾转这个转移吧和这个互动，然后能体验出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包括我们也自己做了一个这个5D 的一个这个环幕骑乘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通过这些演出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换装馆，然后通过小朋友们这种换装和我们一些演员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提问节目的一个演出来做一些这种互动节目。老人可能和年轻人更注重一些我们这个建筑物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示，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专业的讲解人员带来给一些这个有爱好有想了解的这些游客，然后这个讲述一些咱们这个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包括影照壁的一个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它是每一个都是有美好寓意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寓意在内，所以通过这些寓意展现了人对美好生活更好的一个向往。
1: 那听您这么说，我就感觉 我们的内容非常多，一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如果让您给一个建议的话，从我们欣赏剧目开始，到小朋友们可以去玩声光电，我们大概是几点入园会比较好呢？
0: 我们建议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在上午11点左右。这样上午11点左右，大家可以一是体验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放映机的一个发展历程，展现了人类这个声光电的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缝纫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工业革命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这传统现状的一个加工业的现状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钢琴、唱片机，也反映了这个音乐发展进入到中国传直接传播，还有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程。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宝贵的一些老的这个历史物件，因为它也代表了当时传统加工工艺和一些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对音乐追求、对工业发展的一些能阐述的一个历史。
1: 这喜欢老物件的朋友在这儿也可以去找寻当年的一些历史啊，
0: 对，
1: 去再次去亲眼或者说是亲手去触摸感触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典故。
0: 对，他可以通过这些，他可以回忆，因为现在这些老物件已经很少了嘛。
1: 对，
0: 咱们以前的这种缝纫机，其实它是一个结环四大件嘛，二八大杠。其实在这儿，我们这个项目现场都是有留存的。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运营，我们发现其实有些人他是有一些怀旧心理的，他看到这东西，他就会想到当时的生活多么的不容易，和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1: 对，也可以让大家去感触一下以前的历史生活，忆苦思甜哈。
0: 对对对。
1: 那我再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买了门票之后，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戏剧，包括博物馆，还有小朋友的一些6D 的这样的动画，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到我们的门票里面是吗？
0: 你看目前这个我们的门票，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全部的演绎，包括刚才介绍的这个几大演出节目，其实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的博物馆集群也是免费的，通过博物馆集群我们还配备了免费的这个导游人员，来给他统一讲解、带领大家。对，因为这个东西有些人他不太了解，我们通过我们专业了解他的发展历程，也会带着讲解。孩子们是有我们6D 是一个二次消费的一个场景，但是消费这个不高，因为它也是代表了现在最好的一个这个球幕影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一家全包了。
0: 对，
1: 但是要是饿了吃饭还得自己掏钱。
0: 这个吃饭嘛，他肯定要是挑一些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消费，而我们也是在努力在改善我们这些饮食的一些条件，包括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在不停地引进，也希望通过这些东西饮食的文化来丰富我们项目的一个内涵。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一条街主要都是哪些小吃啊？然后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我们要去可以尝尝哪些。
0: 好的，您看我们现在主要是集中了这个河北的一些饮食，传统的饮食，然后也集中了一些咱们南方浙江的饮食。我们从南方当时引进了不少的这个就是莲花糕啊、花糕一类的饮食，然后我们在整体项目中也有些时尚的一些咖啡馆、酒吧，可以通过人来这儿游玩、休闲，多参观、多了解、多体验，来展现一些饮食。
1: 那我们到了小吃一条街之后，有什么好吃的您推荐的呢？
0: 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的美食街是汇聚了大江南北的传统美食，包括本地的、外地的，然后您可以去多重体验一下吧，包括我们的便面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新疆烤羊肉串啊，还有煲仔饭都是非常不错的，游客反馈也非常好。如果您下次去的话，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也欢迎游客们去尝一尝、试一试。
1: 那我们去了之后，可以赶上中午先吃饱了，填饱肚子，然后咱们再去玩啊。我们先去填饱肚子之后，您推荐我们去哪儿呢？先去看个剧目呢，还是说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些这种古建筑的风情？
0: 你看，我是这么推荐的，主持人。我们建议您逛完之后啊，先去逛我们的博物馆集群，通过这些讲解先把室内的博物馆集群逛了，这样也让小朋友和您对我们的项目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内涵在于哪儿。然后我们的传统剧目都基本保持在下午，然后您可以在我们的龙泉古镇宝钗楼大戏台，这是我们收藏来的华北最大的古建筑戏台，我们在这时给它复建了，它的古风古韵的建筑形式与传统文化的民俗类的演出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依靠在宝钗楼这儿，我们就上演了很多这种古彩戏法、魔术杂技、川剧变脸、地方舞蹈等特色演出，也将咱们传统的戏曲、戏剧的一个演绎，还有民俗的非遗类的表演， 在此演出，就是在您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演出。然后我们的水上舞台主要集中展现的

0: 苏东坡演出，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随堂舞台的声光电，还有我们的演员的一个舞蹈和声情并茂的一个表演，就表演现出了这个苏东坡这个颠沛流离的一生。而且他虽然颠沛流离，但是他对生活的向往一直也没有这个被这个磨灭掉。他以这个他是宋代文豪嘛，他的历史背景以取得命运线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咱们定州啊，也是在就职过，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挖掘出来了，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演艺演出。
1: 剧目就叫苏东坡吗？
0: 对，剧目就在苏东坡。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民国街区，我们会参演一个民国往事。这个民国往事是我们通过恢复一些这个民国时期这种小人物小市井他的一个生活场景，货郎叫卖的一个过程，也集中体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体现，在民国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活内容，有点花花世界的这个过程，这也是展现了咱们石家庄民国时期的一个特色一个特点。
2: 龙泉古镇夜景美如画。
0: 龙泉古镇夜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例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采访、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的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活动项目。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戏剧换成之后，就可以以一个穿越者的身份再去感受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人文的故事啊。
0: 对，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因为这个进入了我们戏剧换成之外，我们的演出内容和我们的建筑风貌和我们展现出来的文化，就是让你回到穿越到那个时空，然后就是戏剧换成的由来就是这个区别。
1: 嗯，那如果时间紧迫的话，让您推荐一部戏剧看的话，您觉得最推荐最好的是哪部呢？
0: 目前来说我建议推荐《霍路记》，因为《霍路记》是我们今年着重打造的一个《霍路记》，目前来说是无一差评，主要展现了这个抓获安禄山的一个过程，也是通过一个40分钟的演绎展现了这个当时安史之乱的一个动荡和盛唐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内容，最后这个安史之乱的一个评判这个过程，这个大家也是非常叫好。在这个演出期间
1: 听了你的讲解呢，我基本上对我们的龙泉古镇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了。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全不全啊？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张门票之后，进去可以体验一些老物件的博物馆，还有专业的讲解人员，然后呢，还可以去看我们的戏剧幻城，挑选你喜欢的剧目去看，还可以去美食一条街品尝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还可以去穿越一下，穿个这种民国风情的衣服呀，或者说汉服去拍拍照。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0: 对，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这些穿越的内容，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作坊，还有一些经营项目的一些体验，包括儿童区域的一个体验，还有科技馆的一些体验，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整体来了，我们也是建议他多玩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整体晚上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整体夜景亮化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网红拍照的一个地点。
1: 确实春天也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会去出游，去看一看外面的大自然，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典故啊。也希望大家呢到了我们的龙泉古镇可以去玩得开心，也收获到一些知识。
0: 也是欢迎大家的春季踏青，然后来龙泉古镇多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我们龙泉古镇最近上映的一些内容和比较好的一个演出节目，当然也能更了解我们龙泉古镇。
1: 那除了您刚才推荐的剧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独创的一些演绎的剧目呢？
0: 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通过在地文化改编的一些剧目，其中有《霍路记》。龙泉古镇戏剧换成这个大剧《霍路记》啊，是一部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大剧。该剧讲述了发生在古代鹿泉地区的历史故事，通过艺术再现的形式将观众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全剧融合了历史文化、舞台剧、音乐、武术等多重元素，以宏大的场景、精致的服装道具、精湛的演绎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通过《霍路记》，观众可以深入地了解唐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人物命运及社会风气的一个社会风貌，感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悲壮。龙泉古镇在文化演绎的方面比较注重在地文化的一个深入挖掘，希望通过在地优秀的文化输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地文化的魅力。 还有一个是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是大型实景历史名剧，这个时长也是在60分钟，这也是我们免费提供给游客观看的。这整部剧是利用科技的一个舞美灯光，在背水一战及涉鹿德全的真实发生地鹿泉，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结合，重现了2000多年前冰仙韩信的成长历程和楚汉争霸的一个恢宏气象，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和感受浓郁的秦汉文化气息。该剧这个我们请了全国的这个多地的演员，其中包括了马术队、舞蹈队，还有武术队，舞美和灯光设计团队，这是想把做一场非常好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盛宴的一个呈现在里面。其中这个剧目啊，我们是以这个壮志难酬、萧何月下追韩信、登台拜将、沙场点兵、涉鹿德全、背水一战等历史典故和成语来组成的，通过这些诗词歌赋啊，还有科技灯光音响特效，融合了杂技武术及奇术的高难特技表演，这个还原了这当时的历史情景和人物故事，让观众们能感受这个辉煌的战争场面、惊险和刺激的贴身搏斗，还有环环相扣的一个历史情节，还有一个忧伤和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再有我们这个正太铁路啊，也是以石家庄正太铁路修建的故事为背景，将民国传奇色彩的分隔采用了互动的一个巡游的一个方式来展示，通过这个沉浸互动、真实场景的还原，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石家庄的百年发展历史。整部剧也是时长60分钟，也是免费提供给游客们观看。
1: 那通过您的这些介绍，我就感受到我们去看的话，不光能够得到很多的一些历史知识，还能够欣赏到像您说的一些精美的服化道具啊，还有场景的布置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咱们每天这么多庞大的演艺工作人员，是我们的专职演员吗？还是会有一些专门合作的这样的艺术院校呢？
0: 其实我们为了达到戏剧幻城这一个目的，我们通过和一些这个演艺院校的合作，包括我们自己招聘，我们现在组建了一个大概有100人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团队，其中就包括了马术表演，包括有战马20几匹，然后有专职的武术表演、舞蹈表演，还有这个舞美、舞台、化妆、道具，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演团队。通过这些表演团队不停的这个磨合，然后彩排演绎，来展现我们这个想展现出的一些在地文化历史发掘的一些传统剧目的一个演出。但是我们也结合了其他这个在外的一个输出表演，包括一些传统这个戏曲剧目的表演，我们就是与外部合作，然后他们会呈现更专业的一个表演形式来给呈现给游客们观看。
1: 看来真的是要去看一看，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绝伦的这些表演啊。
0: 是的，这个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输出的表演是非常有看、非常精彩，然后大家我觉得来了龙泉古镇肯定是不虚此行的。
1: 我看网络上很多去过龙泉古镇的朋友分享的照片，很多都说夜景非常的漂亮。那关于夜景，您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0: 是的，主持人，这个龙泉古镇戏剧幻城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我们做到了这个古建筑与灯光的交融，这个夜晚这个在灯光的映衬下，这个古镇显得会格外的迷人。古镇内这个明清风格的建筑，比如说牌坊、戏楼，还有老的庭院建筑，都会被我们精心设计的灯光点亮，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感。灯光不仅突出了建筑的细节，还让整个古镇显得比较有神秘和富有这个传统这种韵味。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一条开采的这种人工河道、景观河道，就也做到了水景与光影的一个结合。这条河道贯穿了我们整个项目，夜晚的灯光会倒映在水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游客可以漫步在古桥边，欣赏水中的光影变幻，感受这个宁静与浪漫，还有文化表演与互动。龙泉古镇的夜晚不仅有静态的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表演，例如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杂技杂耍、戏剧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民俗活动，还有给游客提供了沉浸的这种文化体验，还有一些古镇内的一些互动项目，比如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红装拍照啊，还有游船游玩啊，通过这个游船可以这个在河道里领略这个古镇两岸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光
1: 啊，可以坐着船晚上再游船而下去欣赏我们的美景。
0: 对，包括坐在船里也可以在晚上看我们这个水上舞台的这个苏东坡的一个大剧。 这个剧目啊，我们筹备了一个大型的舞台，包括背景、灯光、声电，就是我们也想在晚上呈现出更好的一个舞美效果。包括我们也为我们的演员精心挑选了这个服装、刺绣，它也在晚上能展示出更美丽的一个效果来。然后舞姿啊都会非常漂亮，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大家晚上去观看。然后我们也把项目尽量安排在这个稍微傍晚的一个时光来做。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春天的傍晚、春天的夜晚，就可以在我们龙泉古镇一路荡舟而下，去欣赏我们的剧目，欣赏我们的美景，还有一些明清的古建筑了。
0: 对，在这个小河中泛舟，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建筑与这个灯光的结合，也呈现出我们的古建筑不一样的美丽，也比较适合这个家庭出游和一个休闲娱乐、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
1: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赵总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发出您的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这里有文化，这里有大剧，这里有故事，这里有美景。春风十里，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一步一场景。微风不燥，春意盎然，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欢迎全国游客来到这里，一起感受不一样的春天。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呢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那么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对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古的基础上加上戏剧的现代元素，这种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一定会让各位游客流连忘返。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裴磊，下期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爱已成往事，一切不要重提。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杭州某高校，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一笑眼睛就弯成个小月牙的女孩。有一天，郑钧对她说：“你那么喜欢笑，我们以后就叫你笑笑吧。”再见面时，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为每一位叫她名字的人纠错：“我现在的名字是笑笑，你们应该叫我笑笑才对。”那一刻，郑钧心头一震，而女孩从此以后就真的叫笑笑了。初恋总是那么朦胧和敏感，在一个高校联欢会上，郑钧一曲《无情的歌》唱罢，深情望着台下，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位快乐的只懂得欢笑的女孩，一切尽在不言中，希望你听得懂。”当时笑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随后郑钧和一个美貌女孩的同台演出，使笑笑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他苦涩地提前退场，含泪给郑钧写了一封信：“我在一个离你很近的地方想你，我是不想想你的，但是藏起了思念的词语，却叠不起思念的心。或许这一生都没有缘分把你拥在怀里，但是我爱你。”署名灰姑娘。当时郑钧正忙着联系出国，没来得及看这封情书，并退学去了北京。一年后拿到签证时，一股强烈的归家的欲望使他再次回到久别的校园。看到笑笑久违的笑容，他才明白自己回来寻找的是什么。回北京收拾东西的时候，郑钧终于看到了那封迟看的情书。一首歌立刻涌向笔端：“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一封信连同这首《灰姑娘》连夜寄给了笑笑，信的末尾写着：“我想你，立刻，马上。”郑钧办理了签证延期，随后幸运的一位音乐经纪人被《灰姑娘》这首歌打动，让郑钧一炮走红。而他成为职业歌手的那天，正是笑笑毕业的日子。从此以后，笑笑都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郑钧走他的音乐路。不知道是搞音乐的人太富于激情，还是平淡的婚姻生活让回头的浪子难再留恋，郑钧终于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两人结束的不仅仅是20年的恋情，还有只维持了4年多的婚姻，当然还有那首承载了他们太多美好回忆的《灰姑娘》。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五环，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2026年五一假期，河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河北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石家庄、邯郸两市荣登携程五一出游榜单。据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 Ten。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其中正定火热出圈，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同比增长26%，邯郸荣登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热门目的地全国 Top Ten。 此外，文旅的火爆盛况引发了央视新闻聚焦石家庄、邯郸两地。五一假期，河北省石家庄正定县依托国家级非遗长山战谷文化资源，推出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融合沉浸式体验、古风演绎、全域游览与休闲消费，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非遗单项表演模式，让游客从观看者变为深度参与者，依托正定古城历史底蕴，生动还原赵子龙募兵出征擂鼓御敌的历史场景。古城瓮城内布设200面战鼓，游客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领下沉浸式学鼓练兵布阵。活动设有鼓点对垒、集体合鼓、擂鼓退敌等环节，复刻古时以鼓守城、以势退敌的壮阔场面，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与表演者共创擂鼓镇长山的磅礴气势。此外，正定龙兴寺、荣国府、赵云庙等各大景区也推出了古风演绎、情景互动、游园夜游等特色活动。南关古镇、望泉街区美食、亲子休闲等业态丰富多元，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五一假期，以青春律动邯郸道为主题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备受欢迎的热门打卡地。据统计，假期前三天，邯郸道接待游客超103.8万人次，街头巷尾人流如织，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古今交融的别样体验。今年五一假期，街区共推出9大类近23场主题活动，约423场演出。游客穿梭在青砖灰瓦之间，国风演绎与潮流元素交相辉映。街区内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550架无人机编队升空，在夜幕中变换出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经典成语图案。此外，街区还推出了邯郸密令实景闯关活动，游客收集甘丹币可兑换好礼，身着成语文化 T 恤还能享受全街消费折扣。成语文化融入穿戴游戏环节，游客在游玩中自然感受文化魅力。文旅热度也带动了消费增长，街区内的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业态人气十足，多家店铺前排起长队。据商家反馈，假期前2日营业额较平日增长明显。近年来，邯郸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结合，打造年轻化体验式的消费场景，邯郸道正成为邯郸文旅的新地标。今年五一假期，除了传统热门景点火爆之外，反向旅游也在今年五一爆火。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扎堆一线热门城市，转而选择小众小城、乡村田园出游。位于河北邯郸西部山区的武安市，日均游客量达16万人次，精品民宿与特色酒店全线满房，成为京津冀游客向往的山水旅居目的地。近年来，武安市依托太行山水资源，持续推动民宿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出风格多样、服务优质的民宿集群，覆盖亲子、康养、度假等多种需求， 让住山间、赏美景、享慢活成为武安文旅的鲜明标签。

五月浅夏，书香如约，石家庄市图书馆将继续与大家相伴，汇聚各方智慧，搭建交流平台。此间既有专家学者深入浅出的解读，亦不乏贴近生活的实用分享，内容涵盖历史文化、文学鉴赏、健康生活等多个领域，邀您共赴一场知识与思想的精神之旅。愿您在这个初夏时节走进石家庄市图书馆，于聆听中增长见识，在交流中收获启迪。识图讲堂五月好戏连台，每周日上午9:30，识图讲堂将准时开讲。5月10日，春兴社联合田杰、李家曲艺家工作室将带来曲韵暖春晖曲艺专场，邀您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5月17日，将邀请民革党员、河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中医院骨伤科主任杜双庆主讲膝关节炎的康复锻炼与正骨手法治疗，为您送上实用的健康指南。5月24日，将邀请第七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河北电台副台长王喜民，结合《去非洲》等9部《看世界》系列丛书，讲述中国发展的时代故事。5月31日，将邀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霍宪俊深入解读《红楼梦》中贾府的经济运行机制，带您领略经典文学的别样智慧。以上活动均在石家庄市图书馆老馆1楼报告厅举行，市民课堂与影片展映日常陪伴。每周二、周三上午9:20，市民课堂将持续在石家庄市图书馆老馆1楼报告厅举行。我读经典系列将邀请曾在百家讲坛上有过讲座经历的老师，分享他们与经典文化的缘分，细品一部先秦经典，分享经典对他们的生活智慧、学术人生的启迪。大典沉浮记将讲述永乐大典在这部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3亿7000万字巨著的编纂、流传及历史变迁。5月13日和5月27日将特别推出暖灵课堂零基础 AI 入门与豆包实用技能系列培训第2、3期，助力中老年读者拥抱智能生活。此外，经典影片也将轮番上映，老馆将放映《红楼梦》下、《人在囧途》、《捉妖记》、《功夫》等6部电影，新馆将放映《东北警察故事3》、《女神补之计中计》、《浪浪人生》等13部电影。在这里呢，要温馨提示大家，详细活动安排可以关注石家庄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如有变动另行通知。因为呢是公益活动，是免票入场，座位有限，坐满为止。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说起我们河北的旅行地啊，邯郸绝对是被低估的宝藏。它呢，是我国唯一一座3000年都没有改名的古都，光是这一点呀，就足够让人着迷了。更厉害的是呢，这里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1584条成语出自邯郸，走在街上呢，都可能踩着一段历史典故。从比莫高窟还早的北齐石窟，到沉睡600年的北宋古城，再到太行山脉的碧水丹崖，这里啊能满足大家对历史、山水、美食的所有期待。五一之后呢，错峰出行，周末我们用2天时间就能深度打卡，不用人山人海，只想惬意时光。这样的邯郸呀，必须冲。如果来邯郸呢，只能选一个地方，首推必须是响堂山石窟。这儿呢可是正儿八经的皇家石窟，北齐皇帝在这里造窟建寺，兼具礼佛、行宫、灵葬三重功能，代表了北齐造像的最高水准，和云冈龙门石窟一脉相承，却更小众神秘，逛起来呀，舒适度非常高。响堂山石窟呢是分成了南北两区，相距呢大概有15公里，北响堂山恢宏壮观，南响堂山小而精美。时间充裕的朋友呢，可以都打卡。那如果时间紧张的话，重点逛北响堂就够了。北响堂的大佛洞是精华中的精华，正面的释迦牟尼坐像呢有3.5米高，庄重敦厚，被称为北齐造像模式的典范。最绝的是啊，是窟顶的宝香花浮雕，融合了宝珠、香轮、莲花3种元素，是国内石窟里独一份的孤立，特别精美。喜欢摄影的朋友要注意了，下午1:30到4:00这段时间，阳光呢会斜射进大佛洞，佛像自带柔光滤镜，拍照特别出片。另外呢，建议大家啊，出发前先看一看央视的纪录片，叫《探秘响堂山石窟》，这样呢，我们可以带着故事去看石窟，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看完了皇家石窟，咱们再去探访传说中女娲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地方——娲皇宫。这座被誉为华夏祖庙的圣地呢，在邯郸歙县，始建于北齐，是中国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早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距今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娲皇宫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那座通高23米的娲皇阁，它呢是以9根铁索系于崖壁之上，被称为活楼吊庙。站在下面呢，我们抬头仰望啊，就能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勇气了。这里呢必打卡的点呢有3个，一个是娲皇阁本身，体验活楼吊庙的奇特构造；二是呢补天广场，巨型女娲像搭配上八卦阵拍出来的照片啊，特别大气；第三个呢就是摩崖刻经，这个呢可是娲皇宫的镇山之宝，北齐时期的13万字壁经群，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我们呢可以抚摸着千年的石刻，好像能和历史对话。逛完了娲皇宫啊，大家呢可以再去尝尝当地的马连生驴肉香肠和熟驴肉，还有太行山泉水炖的鱼头豆腐，鲜香味美，而且性价比特别高。

如果我们想在邯郸找一个既能赏景又能放松的地方，邯郸广府古城绝对是首选。这座位于邯郸永年区的古城，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四周呢围着护城河，芦苇摇曳，画舫穿行，站在古城墙上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那画面呀能治愈所有疲惫，说它是北方小江南一点都不夸张。广府古城呢还是杨氏五世太极拳的发祥地，全国八大太极拳门派里啊有五个源于永年，堪称太极圣地。古城里的杨露禅故居和武余香故居呢保存得非常完整，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在太极广场看到当地人晨练太极的场景，慢悠悠的招式配上古城的意境，别提多惬意了。出古城东门还有一座洪济桥，结构呢和赵州桥几乎一样，却比赵州桥还早修了100多年，低调又有内涵。这里的玩法呢也很多，我们呢可以租一辆自行车，在环城的这个古城墙上去骑行，俯瞰。

灰瓦的街巷配上古风服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那至于美食方面呢，永年酥鱼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骨酥刺烂，鱼肉鲜香，还有广府蒸肘、驴肉火烧等等，都是当地的特色。我们逛累了，边吃边歇，幸福感满满。如果说我们刚才逛的邯郸广府古城是温婉的江南小调，那大明古城啊，就是大气的北宋乐章。北宋时期呢，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明府，和东京汴梁平起平坐，是当时的四京之一，繁华程度啊可想而知。可惜呢，明建文三年呀，一场洪水让这座都城呢被泥沙一次性掩埋，宫城街巷商埠全部封存了。这一封啊就是600多年，也让它有了东方庞贝城的美誉。现在呢，大明古城是明代选址重建的，明清古街保留着前殿后宅的传统格局，藏着不少258百年老字号，是大家逛吃逛吃的主战场。大明府署呢是72衙门之一，复建了明清时期的衙门建筑，还设了数字博物馆，通过互动体验，大家就能了解古代府衙的运作，大人小孩啊都能玩。大明古城的必打卡点呢也有很多，首先呢就是大明府明城墙，这里呢是免费开放的，有600多年的历史，登城墙可以俯瞰整座古城的龟背格局，晚上呢北城门还有数字光影秀，科技感和历史感完美融合。然后呢就是大明石刻博物馆，同样呢这里也是免费的，里面藏着中国最大古碑五里记碑，高有12米，还是宋徽宗御笔题字，晚上红镜阁呢有整点亮灯仪式，夜景绝美。最后啊，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大明府故城遗址博物馆，这里呢就是东方庞贝城的本尊，通过沙盘 VR 技术和动态宋画，能沉浸式感受到北宋北京的繁华景象，就好像穿越回了千年前的都城。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大明古城的最佳游玩时段呢是在下午3点以后，看日落、逛夜景、吃夜市，一条龙服务。城墙和古街上呢都特别适合大家穿汉服去拍照，出片率很高。那至于吃的方面呢，258组合大家必须要安排，2毛烧鸡、500G香肠和锅巴烧饼，这些啊都是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在明清古街和大明集会夜市都能吃到。刚才呢我们逛完了古城古迹，那周末时光呢也该拥抱一下大自然了。京娘湖就是邯郸山水风光的代表作，这里呢不是桂林，却有北方小桂林的灵秀，不是三峡，却有太行三峡的壮阔，山水相依，景色绝美。京娘湖呢其实是一座山间水库，湖水碧绿如玉，四周呢环绕着太行山典型的赤红崖壁，碧水丹崖相互映衬，从高处俯瞰啊，湖面呢是呈现了一个倒人字形，分东西两支，各长3公里，就像一只展翅的蝴蝶落在了太行山间。更动人的是呢，这里还藏着一个千年爱情故事，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一段侠义与柔情的传说，让这片山水啊更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京娘湖啊有3个必玩项目，大家记好，一个呢是乘船穿行峡谷，这个呢是体验京娘湖的灵魂方式。我们坐在船上呢，看两岸的赤壁丹崖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就像走进了一幅油画。第二个必玩项目呢，就是登宋祖峰，登顶之后呢，整个京娘湖会尽收眼底，碧水如镜，群山如黛，视野特别开阔。第三个是一个比较刺激的项目，是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山地过山车，胆子大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试一试，绝对过瘾。对了，京娘湖的套票啊是最划算的，门票加船票从网上去购买比现场要便宜不少，大家记好了。有的朋友会说了啊，我想爬山但是又怕累怎么办呢？那邯郸东太行啊绝对是你的菜了，这里呢号称懒人爬山天花板，
缆车、悬崖电梯、高山滑道、观光车一应俱全，上山有电梯，下山有滑道，根本呀不给你喊累的机会，轻松就能登顶看美。

美景。东太行的这个核心看点呢是千米绝壁栈道，建在呢海拔1000多米的悬崖边上，走上去呢就像踩在云上，一边是赤红崖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刺激又震撼。还有那根太行遗柱，巨大的石柱呢从山体上分离了出来，像一根定海神针。等我们到了北高峰，也就是东太行的最高点，可以360度无死角的俯瞰整片太行山脉，山峦起伏。

别丰富，常态化上演古风特色节目无人机成语灯光秀、古风巡游非遗展演，还有各种特色集市，我们可以边逛边看，一点都不无聊。特色小吃呢也有不少，从当地老字号到网红美食是应有尽有，我们可以边逛边吃，特别满足。那必打卡的点位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有四个。一个呢是刚才说的回车巷，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的地方，墙上的典故浮雕和雕塑马很有代入感。第二个呢是邯郸道南城门，城门上城门下拍照特别出片。第三个呢就是过街天桥，采用的是战国红配色，具有鲜明的这个战汉建筑特征，是拍街区全景的天花板。第四个呢就是黄金楼和翡翠楼了，堪称邯郸道的颜值担当，特别是晚上亮灯的时候呀更漂亮。那我们从邯郸道步行5分钟呢就能走到丛台公园，这里啊是赵武灵王的阅兵台，著名的胡服骑射就发生在这里，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现在呢公园里还有暮春时光游园会、 NPC 巡游、轻功水上漂、徒手爬竹竿等等非遗表演轮番上演，非常热闹。登上武陵丛台呢，穿一套战国袍去拍个照，穿越感呀直接拉满。而且呢丛台公园是免费开放的，登楼呢只需要5块钱，逛完了街区我们再来丛台公园去散散步，感受一下古都的慢生活，完美收尾。刚才啊我说了很多邯郸的景点，那吃货朋友们最关心的美食呢肯定也不会少。邯郸的美食啊，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地方特色。首先呢，就要推荐的是大名的258组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二毛烧鸡。二毛烧鸡的原名呢，叫真鸡城烧鸡，是载入辞海的八大地方风味美食，肉质软烂，香味浓郁。这个258中的五呢，就是500居香肠，鲜美可口，回味悠长。这个八呢是锅巴烧饼，香酥掉渣，加上驴肉啊更是绝配。此外呢永年酥鱼刚才也说过了，大家也一定要尝啊。作为中国古酥鱼的发源地，这里的酥鱼啊骨酥刺烂，鱼肉鲜香，老人小孩呢都爱吃。还有歙县的核桃和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逛景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些当伴手礼。魏县鸭梨个大皮薄，然后呢酸甜适宜，相传啊孔融让梨的用的这个梨啊就是它了。还有呢一篓油水饺，一口下去汁水丰满，满口留香，是传承千年的赵国风味。如果想体验文化氛围呢，我们还可以去试一试邯郸的八大名宴，像成语典故宴、广府太极宴、大明官府宴等等，每一道菜都藏着故事，既能让大家满足舌尖享受，又能感受文化底蕴。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五一错峰游邯郸攻略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这座3000年都没有改名的古都，既有北齐石窟的千年佛光，又有挖皇宫的华夏底蕴，既有广府古城的江南韵味，又有泾阳湖的太湖灵秀，既有战国街区的古风雅韵，又有地道美食的舌尖诱惑。五一之后错峰出行，周末用2天时间，既能让大家穿越历史，拥抱山水，又能吃遍美食，一次旅行收获3种快乐。交通方便，玩法多样，性价比高，那这样的邯郸古城绝对值得大家出发，不妨收拾好行囊，来赴这场3000年的约会吧。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工勺工快，

0: 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9: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0: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9: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0: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9: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0: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1: 好，书接上回，说婉儿即将大婚，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前来贺喜。他怎么来了？这只是一个幌子。老谋深算的范文成啊，另有大事要事，需要向孝庄奏禀。内院大学士范文成于今年正月初六与刚临齐冲阁一起，被那摄政王多尔衮任命为文官衙门三领袖。他当然知道了，自己虽然居于文官衙门三领袖之首，但是啊，这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幌子。内院的重要事务还是要由刚临和齐冲阁来办的。这不就在今天早朝吗？多尔衮突然提出要派人去山东曲阜来祭祀先师孔子，这还指明要他来前往，并限令啊，在今天的午后未时出发，以便参加山东学子们的一个什么集会。他知道近两三年以来啊，孝庄和多尔衮都对先师孔子崇敬膜拜起来了，就像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样，也慢慢的掀起了一股尊孔崇儒的热潮。他们需要儒家的说教来迎合中原的读书人，也需要用儒家的说教规范中原礼数的言行。这个呢，也是庄妃早就主张的以汉治汉。虽然说这次的派遣名正言顺，但是他更加知道，这多尔衮指明要自己离开北京，可是有着深沉的用心的。还用说吗？好格回来了，一场新的内争也会随时发生，而自己呢，已经是属于是非之人，在多尔衮眼里应该早早的滚得远远的。那么说有确切的消息吗？没有。有不确切的传闻吗？也没有。这些就是凭自己几十年来在皇宫里所基于的一种警觉。范文成想，我此时此刻离开，这也许啊还是一种福分呢，这也许啊是那多尔衮对自己的一种照顾，也许呢是

一种尚不知道的因素促成的，也行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吧，离开那皇宫，离开北京，我莫不如啊，就去看看那辉煌的孔府孔庙，游一游那东岳泰山，这不也是自己多年的心愿吗？可是范文成想，我就这么悄悄地离开吗？他这心里面啊，总有点不踏实，他总觉得有一种刺心的歉疚正在折磨着他。那么这个歉疚在哪儿啊？对，他仔细思索，原来就是几十年来与这皇太极风云际会所残留在心中的那份情分呢、啊。还有那几年以来孝庄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啊。我呀，不能撇开孝庄悄悄离去，为人谋而不忠，耻为人呐、啊。所以说呀，这个心计深沉的老谋臣呐、啊，他打定了主意以后，便以祝贺婉儿成亲为借口，这提笔写了一幅喜章，顺手啊抓起了桌上的两盆盆景，这亲手呢用红绸子给包装妥帖，吩咐了两个侍仆拿着，这就大摇大摆地走出内院，来到了宁寿宫。等婉儿和苏麻拉姑得知范文成前来祝贺，两个人呢赶忙来迎接来了。范文成笑吟吟地拱手道喜，并且啊示意奴仆献上了贺礼。婉儿呢急忙以大礼致谢。这苏麻拉姑啊，她是十分机敏，她就猜想这位老谋臣的到来肯定是必有深意，于是啊她便赏赐了两个侍仆，并且吩咐宫女带着两个侍仆去客室饮茶。她呀就把范文成请进了婉儿的新房里。这范文成进屋以后不急就坐，急忙打开了喜章交给了婉儿，说呀，老夫亲笔书写了喜章一副，祝科尔沁公主百年之喜呀、啊。苏麻拉姑一看呢，章首写着燕科尔沁公主婉儿新婚，章中是琴瑟友之四个赫然大字，章尾署名范文成。要说呀，仅这一副喜章就足够婉儿光彩的了，这可是内院大学士送的。接着呢，范老先生亲手打开了盆景上的红绸，且看老夫啊再成两株盆景为科尔沁公主增辉啊。这株啊是秋松朝阳，祝公主寿比苍松，这株呢是葡萄聚翠，愿公主多子多福啊。婉儿呢再次的跪倒拜谢，并请范文成就坐。苏麻拉姑呢急忙献上了茶水，范文成在接过了茶杯时啊，他就轻声问了一句，说老夫奉摄政王之命今日就要离京外出，能否向圣母皇太后一别呢？苏麻拉姑不无机敏的就说了，哎呦，圣母皇太后刚才还叨念老先生呢，说您一定会来的，老先生还真就来了。说着话啊，便带领着范文成向那偃旗宫走去。在偃旗宫的东四间，范文成觐见了孝庄和皇淑妃，他呀着重地奏禀了他对于近日宫中的形势上的担心，他呢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多尔衮和豪格之间最近呢可能会爆发内争的警觉。他这话一出口啊，便使着孝庄和皇淑妃全都紧张起来，特别是那皇淑妃，他这心里一紧张啊，脸色就变得吓人而苍白，那眸子也变得是惊恐不安，这也加剧了室内紧张的气氛。那么孝庄虽然对此事早有所思，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爆发。他觉得呢，多尔衮纵然不能允许豪格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个令人信服的借口啊。那么现在他倒是相信这个老谋臣的警觉了，特别是在这远去山东之前，他匆匆来提醒自己，这也更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会儿啊，孝庄望着范文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他说了，范老先生啊，这警觉啊有的时候比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啊更为准确，那么老先生您能不能把这种警觉具体的跟我们讲一讲啊？好，容老夫归纳总结一番。这范文成沉思了片刻，然后低声回答说呀，臣的这种警觉呀、啊、源于以下几个征兆。一，近日来呢，刚临七重阁频繁出入南宫王府，
声称啊。

啊，是为了商议皇上定亲的典礼和满汉联姻的事宜而奔忙。这正是画中者难信，欲盖者弥彰啊。嘿嘿，想必他们难道不会以这两件事为借口谋划别的事情吗？其二，两白旗将领苏拜阿尔金先肃亲王九日回京，日夜居于南宫王府，很少回家，就连他们的妻儿都有怨言了。现实军情紧急，事出无因，令人生疑啊。其三，那肃亲王征战两年，功绩卓著，而两白旗大营当中却传肃亲王有指挥失误之举，亦非正常之象啊。其次，陈逢文那肃亲王在军中曾有提升杨善之弟姬赛为护军统领之事，圣母皇太后和皇淑妃都知道，那杨善可是被处死的叛逆呀。其五，那摄政王近来行踪乖戾，异于往常，如赞肃亲王之功，迎肃亲王于郊外等，其用心诡异，臣闻之不寒而栗呀。像这等手段早有前车之鉴，想当初那济尔哈朗不也是正中下招吗？哦，孝庄一听就明白了，这多尔衮的诡异不也包括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吗？说呀，有尽忠皇上者，欲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是皇上者，虽媚欲于不而诱也。哎呀，他原来早就有所埋伏啊！看起来在他的手中已然有了对豪格的种种把柄。孝庄这阵啊，心之所思，情之所急，他脱口而出说，伪长情者伪，有矫情者诈。樊文成说，对，臣呐，担心的就是这个伪诈两字啊。愿圣母皇太后和皇淑妃早有准备，臣就放心远行了。说着他便跪地叩头告别。这皇淑妃啊，已经被南宫王府活动和多尔衮诡奇的用心给吓懵了。他呀，这阵是惶惶失神的说了，老先生啊，您可千万别走，可有对付的办法吗？嗨，那范文成何尝不想拿出应变的方略呢？可是他确实没有啊。一听这话呀，他站在那里呆住了。这个时候啊，一个宫女走了进来禀报说，肃亲王豪格来到了宁寿宫的正厅，请见孝庄皇太后。哎，范文成一听说豪格来了，一个应变的策略呀，浮上了他的心头。他急忙禀奏说呀，请圣母皇太后立即召见肃亲王，咱们呢也好弄清这两年来在征战当中他的功过是非，更要弄清在暗地里所传播的流言蜚语。这样，借明天宴会之机，咱们请肃亲王力争主动先发制人，有功莫让，有过莫失，做人光明磊落，鬼就不敢上身了。可是啊，肃亲王心粗气浮啊，少于计谋，他至于说能否做到以正压邪，以正辟邪，这个臣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还请圣母皇太后决断。听了这些话呀，孝庄点了点头，他感谢这个老谋臣的忠心。他本想留住范文成再详细的商讨应对之策，但一瞅啊，这范文成行色匆匆，又怕引起多尔衮的警觉，他便在感谢与祝福声当中送走了这位老谋臣，然后呢便单独去了宁寿宫的正厅会见那肃亲王豪格去了。这豪格呀，是带着他的王妃阿尔寨来到宁寿宫的。他之所以要带阿尔寨来呀，就是为了表示这纯属是一次家人的请安。其实啊，豪格的心呐，也是疑惑的苦楚的。这回到北京四天了，他听到了许多关于多尔衮的议论，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那不好不坏的，还有不明不白的，这些呀都在搅动着他的心。那大贝勒代善有气无力的反应，正亲王济尔哈朗躲躲闪闪的反应，多多和多尔衮那过分热情的反应，英亲王阿济格满脸横肉不走形的反应，都使他两年来松弛自愈的心呢突然的紧张起来。

昨天晚上他得准觐见皇上福临，在众多的侍卫近臣乱哄哄的陪伴下呀，他发觉那福临的言辞啊是非常谨慎的，而且那眼睛里闪烁的目光呢总是那么焦急焦虑的，这也使豪哥的心由疑惑而紧张起来。那福临越是讲两年以来的舒心和快乐，他的心呢就越是阵阵的发紧。他想啊，皇上都能说假话呀，看起来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等晚上回到了王府里，王妃二寨呀，把一切都给准备好了，在卧室床榻上的桌子上呢，准备了美酒佳肴，连床榻上的被褥也铺好暖温了。可是啊，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孤独，为什么呢？这眼巴前啊，不再有心腹谋臣和朋友了。你像额木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全都含冤而死。那谭泰也埋葬了友谊，跳到了高枝上去了。眼下只有一人，就是他的王妃二寨。他呀，拉起了他的手，面对面的坐在了桌子边，久久的凝视着。他呀，就默默的端详着，生怕他的王妃突然消失了似的。而温柔多情的二寨呀，轻轻地抚摸着豪哥的手，轻声细语地为豪哥解忧。他就说呀，你这是怎么了？十多年还没有看够吗？你仔细看看，我哪一块不是你的二寨？说着呢，他走到了豪哥的身旁，紧紧地依附在了豪哥的怀里。豪哥呀，他紧紧地抱着柔情的妻子，他亲着他额头上的黑发，慢慢地舒了一口长气。他用手啊抚摸着妻子的脸庞，望着那清泉般的眼睛，他就说了：“两年不见呐，我想的话。哎，你从来不喝酒，今天晚上陪我喝两杯好吗？”二寨笑着点了点头，他轻盈地拿起了酒壶，为豪哥斟满了杯，也为自己呀斟了小半杯。等豪哥喝了下去，他也抿着嘴喝了下去，但是啊，十分的难受。不一会儿啊，脸颊绯红，拿着酒杯的手啊，开始哆嗦起来。这么一瞅，更加艳丽了。豪哥呢，急忙夹起了一口菜，为他解辣压酒。这二寨呀，天生不能喝酒，也许啊，是因为他长得太美了，怕酒气酒味损伤了他如花似玉的容颜。也许啊，他细嫩的肌肤内有一种美的细胞，时时刻刻保持着对酒的戒备，使他呀年过三十仍然是青春常驻。几年前呢，因为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他喝了一杯酒，结果呀，声音也哑了，眼睛也肿了，就连舌尖上啊也长起了米粒似的泡。此后啊，他就滴酒不沾了。今晚，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心里不痛快，宫廷里的红火黑烟呐，又要喧天盖地了。为了丈夫心里能够舒服一些，她什么都愿意做呀。二寨呢，她沁着泪花，把酒杯放在了豪哥的面前，她就说呀：“这酒可真清香啊，你再给我斟一杯吧，我陪你喝。不，你喂我喝。”这豪格呢，便斟满了酒杯，端起了杯子。他望着心爱的妻子，二寨呢，他顺势闭上了眼睛，等着丈夫喂他。豪格一看呐，他心疼了，举起了酒杯，猛地灌到了自己的嘴里。他抱着二寨，亲昵地跟他说呀：“得了吧，别陪我受罪了，你先睡吧。有些事情啊，我还得想一想。你放心，酒我不再喝醉了。”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心。二寨呢，他就说：“哎呀，你看我真不中用，喝了半杯酒头就有些晕了。这样吧，我躺在床上看着你，我心里也踏实。”豪哥一听啊，他说：“不，我们这就睡，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我不过啊，就是穷操心罢了。”这豪哥呢，便抱起了二寨，放在了床榻上，他呢，也躺在了妻子的身旁。不多时，二寨就在半杯酒的催促下，头枕着丈夫的臂膀入睡了。豪格呢，便在二寨温馨的鼻息声当中，开始了痛。

0: 的思索。他知道，新的内战快要爆发了，这目标当然就是皇上福临。但是，多尔衮会拿谁开刀呢？那正亲王济尔哈朗已经被整下台了，跌进了猪粪坑里，臭了。大贝勒代善呢，已经是形同枯木，不装聋作哑，他也说不出来什么话了，僵了。那伯洛、勒克德浑，你看这些郡王贝子的名气啊，还没有达到叫多尔衮记恨的程度。看起来呀，那多尔衮刀尖所指，就只有自己了。唉，自己为什么总是首当其冲呢？是当年那解不尽的冤仇吗？难道说是今天的功高震主吗？阴差阳错呀，现在震动的不是皇上，而是有着旧仇新恨的多尔衮。天地安排，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个多病而又死不了的对头啊？在平定中原群雄的征战当中，自己是一个能够号令十万兵马的统帅，可在这场新的内争中，自己呀，只是一只被剪去了翅膀的秃鹰啊。想想自己虽然是一旗之主，但现实的整蓝旗天知道还有几个忠心的将领，自己都弄不清楚谁是多尔衮的爪牙呀。这会儿啊，豪哥突然想到了鸟尽弓藏四个字，现在看来我就是求藏也难呐。也许啊，只有兔死狗烹了。这阵啊，他反倒还有些后悔了。他就想啊，我为什么要死死追剿那张献忠不放呢？哎，又为什么要幸运的一箭射中了张献忠的咽喉呢？哎，真是不该有的后悔，又不能不后悔的后悔呀。这豪格呀，就在努力地寻找着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哎，他想到了孝庄。对呀，也许啊，只有圣母皇太后才能把握这块翻滚的黑云，能够制服那心黑手毒的多尔衮，避免这场内争的爆发，来维持宫廷当中这暂时的平静。这也能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可再一想，那后天就是皇上定亲的日子了，也是婉儿与伊洛根成亲的日子，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啊，我用这样的事情去打扰，这合适吗？再一想，这几年来他的日子那过得又何尝容易呢？想到了这些啊，豪哥就想，算了吧，让他呀着实的快乐几天吧。那多尔衮纵然诡诈，这总不能在皇上订婚的日子对我下手吧。想到了这些，他的手不由自主地紧抓了一下被褥。这时啊，阿尔寨微醒了，他就用手啊摸着丈夫。哦，确信丈夫确实睡在他的旁边，并且啊还搂着他呢，他这会儿可就放心了。于是啊，就紧紧地依偎在豪格的怀里，又甜甜地睡着了。这时的豪哥也打定了主意，他决定啊，明天带着阿尔斋一同去宁寿宫请安祝贺。那么说，孝庄会怎么把握他的未来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演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
3: 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4: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
5: 寻找无名口长城，
1: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6: 好嘞，等会儿啊。
7: 爸，吃饭了。每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2: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7: 又找无名口了？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2: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7: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8: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无名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13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无名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7: 爸，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2: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7: 爸，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无名口干嘛呀？
2: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7: 您呐，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2: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7: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2: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7: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无名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2: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7: 什么话？
2: 我说啊，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7: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2: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7: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2: 所以啊，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7: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2: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无名口有没有印象。
7: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8: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明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6: 郭所，
2: 冯馆长。
6: 哟，
2: 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6: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2: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6: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9: 哎呀，1988年的时候吧。
2: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9: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10: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9: 哎，是啊，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
9: 哎呀，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4-5天呢。
2: 差不多。
9: 嗯，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就出发，紧赶慢赶，爬上山顶又得下山了。中午就吃两口自己带的烧饼，拿军用水壶，带点白开水。我和小米啊，负责拿卷尺和笔记本。我们组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组长郭所亲自保管。
2: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
9: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 郭锁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10: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
9: 要说精彩啊，郭锁，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2: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看，就在这面墙上。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12年真定营造，万历12年卢龙先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3个字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10: 那永固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9: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2: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10: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2: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

0: 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吴明口吗？
1: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0: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吴明口的地方。
1: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0: 嗯，也是个法儿。这周末就叫上闺女带我再去找找。

0: 爸，咱们往哪儿走啊？
1: 以前顺着河道找过好几回了，这次咱们朝着没有河道的方向往上走走。长城关口气色以后，即使补城没了，城池也会有遗址，哪怕是一个角或者一小段，咱们就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0: 爸，什么是补城？
1: 补城啊，我给你补补课。为了防止对方进入城内，但凡长城沿线上两山之间的垭口都会砌上关口，这大的叫关，小的叫口。军户们守着长城关口，还会在附近再建一个补城，在里边拖家带口，一起守边屯田。屯田和生活都得用水呀，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都是顺着河找。
0: 哎，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关隘都是借用附近村子的名字，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1: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
0: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1: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0: 爸，您慢点，我扶着您。
1: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儿。
0: 这会不会就是无名口呀？
1: 不是，位置不对。
0: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1: 问问去。老兄，整菜地呢？
2: 啊，是，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1: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2: 叫甘家口。
1: 甘家口？
2: 对，
1: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补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补城。
0: 爸，无名口。
1: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2: 啊？
1: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2: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1: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补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补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补城啊，离关口远。
1: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2: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呀，看不见啥了。
1: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

0: 谢谢啊。
1: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2: 哦，好好，慢走慢走。
3: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吴炳口了。
4: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吴炳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3: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4: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3: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4: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3: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4: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3: 爸，您怎么退休了，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4: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3: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长城》，老师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也写写我们眼中的长城。
2: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特别雄伟高大，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2: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

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越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编。

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8: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7: 不是说你媳妇儿，
8: 那说什么？
7: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8: 什么意思？
7: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8: 什么人？
7: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8: 黄牛。
7: 不是，
8: 要票吗？要票吗？要票吗？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7: 像话吗？
8: 是吗？
7: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8: 传销的。
7: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8: 哦，志愿者，
7: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8: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7: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8: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7: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8: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
7: 你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8: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7: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8: 志愿者。
7: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8: 哦，是吗？
7: 哎，你没去过吧？
8: 我没去过。
7: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非常的这个浩瀚，
8: 是，
7: 非常的宏大，
8: 是吗？
7: 这边挥汗如雨，
8: 比赛呢吗？
7: 这边人声鼎沸，
8: 都是加油的，
7: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乒乒乒乒乒乒乒，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8: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7: 奥运会，
8: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在这儿啊？
7: 不是他
8: 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7: 我没说的
8: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吧，别别别，滋滋滋滋，
7: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8: 你说什么呀？
7: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8: 那个时候
7: 我当的这志愿者，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8: 是什么体会？
7: 我就发现这个志愿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8: 什么特性？
7: 就是无偿性。
8: 无偿性说的是
7: 不明白什么意思？
8: 不知道。
7: 无偿性说的就是不给钱，不挣钱。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8: 是吗？
7: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8: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7: 怎么了？
8: 这是六吗？这个
7: 这是
8: 七呀、这是
7: 怎么七呢？
8: 这是八，你六你会比吗？
7: 六怎么比我？
8: 六小拇指得出来，
7: 小拇指
8: 出来，
7: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
8: 这简易厕所呀，厕所给砸着了，建春。
7: 你怎么 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六万不是我们挣的，
8: 不是你们挣，
7: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8: 基础设施
7: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8: 我怎么没资格说？
7: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8: 我怎么了我？
7: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8: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哥，
7: 这叫怎么说话呢？
8: 瞧不起你干嘛？
7: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8: 我。
7: 我
8: 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7: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8: 是啊，
7: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8: 怎么了？
7: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8: 我都能当啊，都能当
7: 。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8: 什么考核啊？
7: 想要成为那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8: 什么基本素质？
7: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8: 哪四大基本？
7: 首先，得能吃苦，还有服务意识高，还得有知识，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符合。我这些啊，我这个，
8: 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7: 行啊？
8: 四项的吧？你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7: 反正就是四项
8: 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7: 对
8: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7: 对
8: 不
7: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8: 怎么没有？
7: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8: 有知识，
7: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8: 我有知识啊，
7: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8: 我都能教，你干嘛呀？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7: 英语能教吗？什么呀？问你英文。
8: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7: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8: 我先教语文，
7: 你别
8: 先教语文，先教语文。
7: 我这话都问到这，你别逃避，
8: 先教语文，
7: 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8: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7: 你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8: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7: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8: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
7: 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8: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7: 啊，对，行不行？怎么着？
8: 至于吗？
7: 你痛快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8: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7: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问你行不
8: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是吧？行，
7: 问你行不行？
8: 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7: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8: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7: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8: 英文
7: 可难着呢，
8: 怎么了？
7: 必须得有知识，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8: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7: The spring is here，
8: 春天来了。
7: The grass turns green，
8: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7: 可以
8: 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7: 没有什么
8: 难，没问题，能教。
7: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8: 大学
7: 四级过了，
8: 过了，
7: 都过了是吧？
8: 没问题。
7: 好，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我来给大伙朗读一下，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8: 有什么难的这个？
7: 咱们注意来，
8: 没问题。
7: Hello, everybody.
8: Hi, 大家好。
7: My name is 李丁。
8: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7: 怎么？
8: 中学英文教材，
7: 对呀、
8: 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7: 不是，你不明
8: 白，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7: 你不李、李丁你
8: 啊？
7: 我啊，是你是去山区支教去，
8: 支教去了，
7: 然后把李丁呢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到了、
8: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7: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明白吗？
8: 行。
7: My name is 李丁。
8: 我的名字叫李丁。
7: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8: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7: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8: ？Timothy。
7: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8: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7: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8: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行不行？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7: 你别管人家，
8: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7: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8: 太错大了。
7: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8: 在我还小的时候
7: ，I thought I was a girl，
8: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7: ，A volunteer told me，
8: 志愿者告诉我
7: ，No， you are boy，
8: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7: I said，
8: 我说
7: ，understand，
8: 明白了
7: ，Thank you, Dad，
8: 谢谢爸爸。

0: 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1: 你别捣乱了，
0: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1: 往后翻译、嗯、I said
0: 我说
1: If a nice life
0: 如果有下辈子
1: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0: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1: Few years ago
0: 多年以后
1: I became a volunteer
0: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1: I throw things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丢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1: 刚才说了、
0: 啊、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
0: 啊、
1: 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
0: 啊、
1: 条件艰苦、
0: 啊、
1: 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
0: 啊、
1: 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为了融入他们、
0: 啊、
1: 知道吗、
0: 啊啊、
1: 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认得
1: 记住了、
0: 啊、
1: I throw ball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把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往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哇哇哇哇 ，Timothy！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
0: 哦、
1: 你就上岸了。
0: 我上岸
1: 你就上去了。
0: 哦、我的
1: Eating.
0: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1: 对呀、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
0: 哦、
1: 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哦、我理解，
1: 只能吃这个、
0: 哦、盐和草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也。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春？简春，简春，
1: 你老拦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
0: 啊、
1: 条件贫穷、
0: 啊、
1: 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你、啊、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这翻译的不好，得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
1: 啊，
0: 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0: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
1: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
0: 嗯，
1: 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0: 奥运
1: 告诉你啊、嗯，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
0: 哎呦，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
0: 啊、
1: 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的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啊，那好找。水那个，你看那个，
1: 哪个？
0: 那边
1: 哪个？
0: 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那个，
0: 那是你。
1: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0: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1: 是吗？
0: 去
1: 谢谢你啊！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吧，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了。哟，来一老头。
1: 儿子，
0: 谁呀？
1: 儿子，
0: 不是，
1: 快！
0: 等，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瞧，
1: 孙子， 孙子，哎
0: 呦，大爷，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了、啊。大爷，大爷，我跟你说，
1: 您、
0: 啊、
1: 是
0: 我不我志愿者、啊，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0: 是吗？
1: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0: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1: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0: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1: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0: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啊？我帮你找找。
1: 哎，我那姑爷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0: 那边呢？在那边
1: 呢？
0: 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1: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0: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1: 坏了，兄弟，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0: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1: 啊，
0: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1: 你这怎么
0: 那边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是，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1: 啊？
0: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1: 对呀、
0: 啊。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1: 门
0: 那边呢？
1: 你怎么还急了？
0: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1: 不是，
0: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1: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0: 你跟他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你？
1: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0: 我有什么呀？
1: 你有一颗少女心、啊。
0: 别挨骂了。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哎，谢谢大家。
3: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4: 对，
3: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4: 介绍
3: 他叫汉红珍。
4: 是我。
3: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对，
3: 说学逗唱
4: 啊，
3: 人家哪门都不行。
4: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3: 啊？
4: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3: 嗯，
4: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3: 学呀。
4: 哦，善于模仿。
3: 对对，
4: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3: 你说明星大腕、
4: 啊、
3: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4: 是吗？
3: 啊，
4: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3: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4: 啊、太喜欢了。
3: 喜欢听歌太好了、
4: 啊、
3: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
4: 啊，
3: 尤其我专门学过。
4: 哦，
3: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4: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3: 著名的歌星啊。
4: 谁？
3: 叫芹菜。
4: 对，
3: 他呢？
4: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啊，
4: 我的老师叫韭菜。
3: 嗯，什么叫韭菜呀？
4: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3: 那叫
4: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3: 我学他一模一样。
4: 人是女性。
3: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4: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3: 不了情。
4: 哦，

0: 三年场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呐、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啊，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点。
1: 好，瞧着太疼了。
0: 学上了没有？
1: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嗯，学得不错，学得不错。
0: 啊，
1: 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0: 对对对，
1: 普通百姓能学吗？
0: 普通百姓
1: 都能学谁？
0: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1: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0: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1: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0: 反正能学。
1: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0: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1: 什么特点呢？
0: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
1: 啊啊，
0: 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1: 叫什么？
0: 大妈。
1: 对，亲切。
0: 大妈就是这嘴上，
1: 哎，
0: 有意思，语言的特点
1: 啊，
0: 不饶人呀。
1: 啊，
0: 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情节。
1: 嗯，
0: 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
1: 哦，
0: 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1: 嚯，
0: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1: 哎呦，
0: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
1: 嗯，
0: 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1: 您学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我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0: 学上来了吧？
1: 哦，这是岁数大的。
0: 哎
1: 哎，小孩子能学吗？
0: 小孩也能学呀。
1: 学学咱们小朋友。
0: 小孩啊，
1: 嗯，
0: 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1: 哦，
0: 我告诉您
1: 啊，
0: 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1: 是吗？
0: 举例子啊，
1: 嗯，
0: 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1: 啊，大家都玩过。
0: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就一个字儿，坏。
1: 怎么就坏？
0: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
1: 啊，
0: 又是大米粒儿，
1: 可不是吗？
0: 卯足了劲儿，
1: 哎，
0: 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1: 哦，
0: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1: 来了，
0: 看那小眼神儿，
1: 哎，
0: 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1: 哦，
0: 小姑娘一捂着腰，哦，
1: 是。
0: 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
1: 嗯，
0: 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
1: 嗯，
0: 您瞧这劲头啊，
1: 嗯，
0: 哼，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1: 这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
1: 啊，
0: 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1: 啊，
0: 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拿回这毽子来
1: 啊，
0: 啪啪这踢，
1: 哎，行行，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1: 啊，
0: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
1: 啊，
0: 您瞧那样啊，
1: 哎。觉得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真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
1: 嗯，
0: 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给大伙儿学学、啊。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哎？你瞧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概齐 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0: 啊，
1: 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嗯，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
1: 嗯、
0: 等到这姑娘长大了
1: 啊、
0: 嗯，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1: 嗯，
0: 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啊、我，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胖珍
1: 啊，
0: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

0: 我，卡着小姑娘碎嘴子，
1: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0: 哦，就使这个。
1: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0: 怎么着？
1: 咱再划定点行业。
0: 哦，职业女性，
1: 职业女性，
0: 什么职业啊？
1: 最漂亮的小姑娘
0: 啊，
1: 空中小姐。
0: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1: 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哎，瞄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0: 是
1: 穿好了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0: 特点
1: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儿。
0: 对了，哎，问问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1: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0: 哎。
1: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0: 啊？
1: 温柔
0: 甜美，
1: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0: 嗯、
1: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0: 您学一学。
2: 先生、
0: 哎、
2: 先您好、
0: 哎、
2: 先请想喝水吗？
0: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是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0: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倒。哎呦，
0: 哇，哎呀，沁入心脾呀、
1: 啊，甜不甜？
0: 太甜，牙都倒了。
1: 但是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0: 工作，
1: 你看、
0: 啊、
1: 下飞机的时候啊、嗯，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哦、
1: 调直座椅靠背、
0: 嗯，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0: 哦。有一套专业术语，
1: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0: 这么好听呢。
1: 这么办？北京冷了、
0: 啊，
1: 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0: 太好了，
1: 听听。空姐
0: 啊，
1: 都这么说。
0: 怎么说？

0: 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错过4006371818。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站。

0: 市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玩具人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

0: 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相声是聊天儿，
2: 就是说话，
1: 你不能说跟天气预报一样，
2: 嗯，
1: 也不能说跟新闻联播一样，
2: 嗯，
1: 两个人死板，那是对口词。
2: 对，
1: 聊天儿，
2: 说话吗？
1: 没有死词儿，
2: 没有死词儿，
1: 没有，哪有拿着词儿聊天的？
2: 没有。
1: 您各位，您都见过聊天的
2: 啊？
1: 聊天的，
2: 肯定大伙儿也聊天啊。
1: 马路上都这么聊天吗？
2: 啊，
1: 呀，
2: 嗯，
1: 雷哥，
2: 看见了，
1: 家里挺好，
2: 这问候，
1: 老爹也挺好，
2: 关心呢，
1: 老娘挺好，
2: 好啊。
1: 都挺好，
2: 嗯，
1: 太好了，
2: 嗯，
1: 哪天往下去，
2: 是
1: 啊，这不都这么聊天吗？
2: 可不都这么聊吗？
1: 没有拿着词儿聊的，
2: 拿着词儿，
1: 这样显得很生活、
2: 嗯。
1: 您拿着词儿聊很死板，相声没有死词儿，
2: 没有死词儿，
1: 所以是看着比较随意，
2: 嗯，
1: 平民化吗？
2: 嗯，
1: 为什么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 嗯，
1: 没有代沟，
2: 嗯，
1: 没有隔阂，
2: 嗯，
1: 这说的都是平时发生的事儿，
2: 嗯，
1: 当然你说了没有死词儿好不好？
2: 嗯，
1: 有好的地方就有不好的地方。
2: 也有不好的吗？
1: 容易忘词儿，
2: 容易忘词，
1: 哎，容易忘词儿。
2: 您都说了，相声它没有死词儿，它怎么会忘词儿？
1: 所以说它容易忘词儿，
2: 会忘词儿。
1: 你不知道下边该说什么、
2: 啊，
1: 你要有个死词儿，你背吧。
2: 嗯、
1: 啊，你背背忘不了。
2: 哦，
1: 你加一诗，你好好背，忘不了。
2: 是，
1: 没有死词儿怎么办？
2: 没有死词儿就容易忘词儿。
1: 当然了，
2: 啊，
1: 有应该忘的，有不应该忘的。
2: 那我多问您一句，
1: 问
2: 这相声，
1: 嗯。
2: 不应该忘的是什么？
1: 贯口不能忘。
2: 贯口，
1: 比方说吧，
2: 啊，
1: 报菜名，
2: 是
1: 扒扇皮，
2: 嗯，
1: 地理图，
2: 嗯，
1: 就这些个东西不能忘。
2: 这是咱们的基功啊，
1: 对吗？
2: 确实是
1: 不能忘。
2: 您说这话对
1: 啊，
2: 大伙儿都买票来了，
1: 对吧？
2: 就为听相声，
1: 嗯嗯，
2: 图个乐呵。说着半截，咱要忘了也不合适。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大伙儿这票钱，
1: 你没明白？
2: 嗯，
1: 就你说在这儿不能忘，
2: 对呀、啊，
1: 不是台下排练也不能忘。
2: 不是，我觉得台下忘了也就忘了、
1: 啊、不行，你台下每回都忘，上台你对一回我看看，
2: 习惯成自然了，
1: 对不对？你台下也不能忘啊，
2: 台下也不能忘，
1: 也不能忘。
2: 哦，
1: 拿我来说吧，
2: 您
1: 就拿这报菜名，
2: 报菜名
1: 我总倒嘛，
2: 总在
1: 甭管干什么，
2: 嗯、
1: 啊、甭管干什么，在家吃饭，
2: 嗯、啊、
1: 你在家吃饭干嘛？
2: 看电视，玩游戏，听音乐。
1: 我从来不干这个。
2: 那您呢？
1: 背报菜名。
2: 吃饭能背报菜名，
1: 吃饭脑子里背报菜名，
2: 这怎么背啊？
1: 这手端着筷子，
2: 嗯，
1: 这手拿着筷子，
2: 嗯，
1: 脑子里背报菜名，
2: 怎么背？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我不用就菜。
2: 对呀，要不您不长肉呢？
1: 你看看，不就菜花来了？
2: 哎，快，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我还真不爱吃这个甜口的。
2: 该就菜还得就菜，你这怎么背？
1: 我就说呀，
2: 嗯，
1: 有时候背一遍背不完，回个碗吧。
2: 哎，对，你再回碗那也是白饭呢。
1: 这是
2: 吃饭，
1: 吃饭
2: 还有吗？
1: 别的方面也一样、啊、
2: 一样吗？
1: 比方说拿这个玩来说，
2: 玩，
1: 咱们都是孩子，
2: 对呀、啊、
1: 天真无邪的孩子，
2: 年轻
1: 都爱出去玩，
2: 都喜欢玩。
1: 我拿我来说吧，
2: 你，
1: 我出去玩去，
2: 怎么玩？嗯，
1: 不是不是，
2: 行，我知道您这意思了。
1: 嗯，
2: 就得是无时无刻都得背着这个报菜名，
1: 脑子里永远都得倒磨着，
2: 就是做到不能忘。
1: 我就能做得到，
2: 台上台下都不能忘。
1: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不能忘，
2: 不能忘，
1: 不能忘。
2: 朋友们，咱鼓鼓掌行吗？
1: 哎，
2: 您无时无刻都在背这报菜名，您给我们大伙儿背背报菜名。
1: 我来这报菜名。
2: 不能忘，
1: 不能忘，
2: 没问题。
1: 等着啊，
2: 我给你量着。
1: 我请您吃
2: 什么？
1: 蒸羊羔，
2: 嗯，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有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馅，卤子鹅，山鸡，豆腐，菜猛鱼，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烧鲶鱼，锅烧鲶鱼，照炒鲤鱼，照炒对鸭，软炸鲤。鸡软炸鸡，十点套肠，卤煮还鸭麻，不能忘，就不能忘。
2: 哎，您忘了？
1: 怎么着？
2: 你这就忘了？
1: 背不住？
2: 哎，您这个话太万能了。
1: 怎么
2: 忘了叫背不住？我懂了吗？
1: 相声演员
2: 啊，
1: 你会这么多贯口
2: 啊？
1: 你背不住就忘个七段八段的吗？
2: 七段八段这么忘
1: 啊？
2: 一共会几段？
1: 九段。
2: 哎，

0: 您这不怎么样啊？
1: 这怎么不怎么？
0: 就一段不错，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吗？
1: 我是咱们俩是搭档，
0: 搭档。
1: 我真在台上，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说着，啊，忘词儿了，
0: 忘了，
1: 怎么办？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有补救的办法。
0: 这怎么补救？
1: 你是干嘛的？
0: 我是你的搭档。
1: 什么叫搭档啊？我告诉你，我这儿汤汤忘词了啊。你明白？
0: 我知道，
1: 咱俩一块儿学的。
0: 你的词儿我都会，
1: 你都会呀、啊？
0: 确实，
1: 对不对？啊，我这儿汤汤汤忘词了。
0: 是，
1: 你听听啊。哟，嗯，这是我兄弟，
0: 好搭档，
1: 好搭档忘词了。
0: 就是，
1: 这怎么办？
0: 不能看着，
1: 不能看他亮这儿啊。我的词儿你都会，
0: 全会。
1: 把我这话领过去，你给大伙演的。你
0: 我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懂了，
1: 对吧？
0: 你说着半截忘词儿了啊，你的词儿我知道，
1: 会呀、啊、
0: 我把你下边要说的词儿我接过来说，
1: 对，
0: 我把你的词儿就给说了，
1: 对，
0: 我的词儿就忘了。
1: 死心眼子。
0: 什么叫死心眼子？
1: 你不能这样。
0: 我的词儿忘了
1: 没关系。
0: 还没关系？
1: 我是干嘛的？哦、你这汤汤汤汤汤汤汤说着忘词了、啊、我明白了，
0: 你知道
1: 哟、嗯、这孙子忘词了，
0: 笑话。
1: 干嘛？
0: 你忘词好搭档，我忘词孙子，
1: 好孙子。哎，
0: 再好也是孙子，那不像话了。都什么叫好孙子？
1: 干嘛？怎么着？
0: 我的词忘了怎么办？
1: 我会呀、
0: 啊、你会？
1: 我把这话接过去，我给大伙演的。
0: 我明白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听懂了
1: 对吧？
0: 你忘词我给你说，
1: 对喽。
0: 我忘词你给我说，
1: 是的。
0: 说着半天都忘了。
1: 那、啊、你会啊？哎，你是我们说哪一段你都会啊？
0: 全忘了。
1: 这哪有都忘的时候？
0: 没有都忘的，
1: 没有都忘的时候。
0: 确实是，
1: 对吧？
0: 对，
1: 这是小演员，
0: 小演员，
1: 咱们都属于没有什么知名度。
0: 哎，对，
1: 别说我们，嗯，大演员照样有忘词儿的时候。
0: 大演员还有忘词儿的？
1: 大歌星，
0: 大歌星，
1: 世界级的大歌星，
0: 唱歌的，
1: 比方说维塔斯。
0: 维塔斯
1: 认识吗？
0: 我知道，海豚音男孩。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忘词儿，
0: 忘词儿，你知道？
1: 当然了，啊，看过，啊，前些天去了一趟俄罗斯。
0: 你还去俄罗斯了？
1: 俄罗斯的夜幕特别美，
0: 很漂亮。
1: 吃完饭没事溜达溜达吧。啊，嘿，啊、看见一个俄罗斯大戏院。哎，
0: 对，不是，咱这名儿太水点了吧？俄罗斯大戏院。
1: 哪个？
0: 咱中国有个中国大戏院，俄罗斯也得有个俄罗斯大戏院。
1: 我估计应该是这么翻译。
0: 哎，对，那你没看懂就说没看懂呢。
1: 反正就这意思吧。啊，一个大剧场
0: 啊，大剧场，
1: 好像比大剧场还得大。嗯、啊，体育馆这个样。嗯、啊、嗯。哇、啊，我就看这干嘛的？什么活动这是？
0: 啊、是。
1: 一看横幅，咱明白了。
0: 写着什么呀？
1: 维塔斯。嗯。神调演唱会。哎。明白。
0: 那听二人转去了。
1: 俄罗斯
0: 维塔斯还会唱二人转？
1: 俄罗斯有二人转吗？
0: 不，你不说的维塔斯神调演唱会吗？神调二人转的
1: 神
0: 唱
1: 法，神调是。我问你啊，神仙在哪儿？
0: 神仙在哪儿？
1: 在天上。
0: 在对呀、
1: 啊，天籁之音，
0: 天籁之音
1: 的声音啊，神调。
0: 哎，对。
1: 哦，这天籁之音的意思吗？哦，天上有神仙听的曲调，神调。
0: 哎，解释这
1: 对吧？
0: 都说通了。
1: 这么解释就有意思了。去吧，嗯，甭管怎么着，咱来一回不容易。
0: 哎，难得来一回。
1: 买张票进去看看。
0: 听听。
1: 到售票口，服务员。嗯。这神调这多少钱？嗯。啊。嗯。200日元。哎，给。
0: 去俄罗斯花日元，这都不成比例，知道吗？
1: 来，快！我也琢磨为什么这么便宜，
0: 就是啊，
1: 我一去明白了，
0: 知道了。
1: 那在离维塔斯演出那个舞台那儿，
0: 舞台呢
1: 有一个角落啊、哦，角落那儿有一个马扎。
0: 哎，对，甭问，给你留的。
1: 嘿，这个马扎还是不错的嘛。嗯，往这一坐看维塔斯，这么大个。
0: 您这不是维塔斯？
1: 什么呀？
0: 您这水耗子，有这么大个的维塔斯？
1: 咱不为看人呢，啊，咱为听人一嗓子唱啊，
0: 听他那一口唱。
1: 结果那天他第一首歌就震颤了我的心灵。
0: 他唱了吗
1: ？Opera Two，
0: 歌剧二，
1: 哎，成名曲，
0: 代表作，
1: 好听。
0: 你听了？
1: 当然了。
0: 给我们来行吗？行不行啊？咱们省得花日元了，知道吗？
1: 朋友们想听那就给您学学，
0: 海豚音。维斯利金莲森。多唱一遍。别勾人了。冬天夜的 night， 耳朵湿淋淋的。不是 ，I will love you something。海豚音。
1: Thank you。

0: 不是你们听见什么就鼓掌了？这是，不是你唱啊？
1: 忘了。
0: 嗯，您这忘的太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
0: 前头唱了三遍，就最后一啊，你不唱了，
1: 忘了。
0: 那观众呢？
1: 骂着俄罗斯去就退票去了。
0: 你瞧瞧，
1: 什么玩意儿，虎了吧唧的，你不一听二人转的，你
0: 瞧瞧。不是，怎么都这么说话呀？
1: 俄罗斯，离佳木斯近呢，还有偷渡过来听的。
0: 你瞧这票买的，
1: 这不倒霉吗？
0: 是啊，
1: 这是外国歌星，中国歌星唱歌照样忘词儿。
0: 中国歌星唱歌也忘吗？
1: 照样，不过比他们聪明。
0: 比他们，
1: 咱这忘词儿，让您看不出来。
0: 这怎么看不出来？
1: 我一说，大伙儿您就知道。
0: 嗯，
1: 比方说咱某位歌星，站台上，唱着自己演唱会的歌曲，唱着半截忘词儿。
0: 忘了，
1: 粉丝
0: 啊，
1: 丢人不丢人？
0: 肯定的。
1: 怎么办？
0: 啊，
1: 把话筒给观众，
0: 把话筒给观众，
1: 大家一起唱。
0: 哎，行了行了，这动作我们倒是常见。行了行了行了，甭跳了，动作常见，
1: 对吧？
0: 真见过。
1: 他让大伙跟他一块儿唱，
0: 是
1: 底下是什么呀？
0: 粉丝，
1: 粉丝
0: 喜欢，
1: 铁杆歌迷。
0: 对呀，
1: 跟他一块儿。好，他让我跟他一块儿唱。
0: 对呀，
1: 哎呀，我喜欢他，
0: 喜欢，
1: 我一定跟你一块儿
0: 唱。这是给你机会了。
1: 可是您别忘了，您只要跟他一唱，他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0: 这不等于就给他提词儿了？
1: 话筒拿回来，您落不着唱了
0: 啊！
1: 自己在台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叭，这什么歌？叭叭的，这是？
1: 就举个例子嘛，
0: 这不是个地儿。
1: 别答应，这不是站台
0: 叭叭的，您都答应您的。
1: 对吧？
0: 是，
1: 这是艺术，对不对？忘词儿，这有方法。
0: 嗯，
1: 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粉丝也挺倒霉的。
0: 这倒霉什么呢？
1: 您买票花钱，您听他唱，
0: 不就听他唱？
1: 他让您跟他唱，您就跟他一块儿唱。
0: 要是会唱就一块儿唱呗。
1: 我有一朋友，
0: 嗯，
1: 前两天去听演唱会去，
0: 真去了。
1: 去时我问他，
0: 啊，
1: 我说你干嘛去？
0: 嗯，
1: 泰达听演唱会去。
0: 嘿，
1: 回来时你问他，
0: 嗯，
1: 演唱会怎么样？
0: 怎么样？
2: 我怎么样？
0: 怎么了您这是？
2: 别去啊，
0: 嗯，
2: 还不怎么样。
0: 好
2: 吧，
0: 哎呀，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今儿他妈哪一段都不会，
0: 全忘了是吗？
2: 哎呦，
0: 好家伙，
2: 我去。
0: 哎，您就别骂街了，知道吗？
1: 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是通俗，
0: 嗯，
2: 出来都改摇滚了。
0: 行了，快去医院看看吧。
1: 你知道吗？忘词儿惹祸。
0: 忘词了，
1: 这还是专业歌星，
0: 这是
1: 专业的歌手。咱有这么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
0: 有这么句话。
1: 比方说业余的，爱好唱歌，
0: 拿不是唱歌的，
1: 拿说相声的来说，相声演员你让他愣唱一回歌还得忘词，
0: 他也忘，
1: 还得忘词，
0: 是吗？
1: 哎，你看比方说刘文步，
0: 哎，刘文步
1: 刘先生，
0: 嗯，
1: 刘先生就好忘词，
0: 怎么唱呢？
1: 应该是这样唱，嗦啦蓝嗦蓝嗦啦嗦蓝嗦蓝嗦蓝，嗨嗨，你看那太阳呢落在了海面上，我们家的渔船大鱼嘛呀啦嗦蓝嗦蓝嗦啦嗦蓝，用力啦，嗨，用力啦，用力啦，我要你们我就鼓掌。
0: 唱的确实不错，
1: 唱的好吧？
0: 唱的不错。
1: 他要这么唱就没事了。
0: 对呀，
1: 他不是有一个黑黑吗？
0: 啊，
1: 他这一黑，把后边词儿给黑忘了，
0: 把词儿给黑忘了，
1: 忘词儿了，
0: 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0: 没事儿。
1: 老演员舞台经验特别丰富
0: 啊，
1: 当时现编词儿现唱，把他口头语想起来了，把这歌唱出来了。
0: 他怎么唱的？
1: 这么唱的，嗦啦蓝嗦蓝嗦啦嗦蓝嗦蓝嗦蓝，嘿嘿。
0: 唱啊，
1: 嘿嘿嘿，
0: 对，嘿忘口头语儿，
1: 你看着你
0: 别唱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

0: 明晰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说到这个北京女孩 其实我们两个最有发言权
2: 哦，是
1: 因为都是北京的孩子，
2: 土生土长，
1: 所以我们不妨从我们的小时候细数到现在，
2: 哎，
1: 那些年的人那些年的事儿，
2: 是
1: 和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姑娘，
2: 嘿，
1: 哎，说到这个小的时候
2: 对，
1: 这个我们这个小时候满不像现在孩子们物质这么丰沛举一个例子，
2: 好，
1: 我们家邻居家有这么点小孩儿，
2: 小朋友，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看一个，
2: 对，
1: 这个小孩就被惯坏了。
2: 哎呦，是
1: 我们家另外一个邻居家呀养着一个特别大的狗，
2: 什么呀，
1: 叫萨什么萨对对，萨摩大个的白个的，这么高一到楼下的撒开了就围着这孩子跑这个孩子的奶奶呢就是典型北京的老太太，
2: 是
1: 也是从那当姑娘的时候过来的呀，
2: 哎，那可不肯定，
1: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这狗刚一围着自己的孙子跑老太太风凉话就来了，
2: 哎，不乐意了，
1: 我给大伙学学北京老太太劲儿，
2: 什么样的，
1: 哎哎，甭乐，乐什么呀？是不是？这街上邻居都小孩子嘛？你说这狗这怎么这咬这么还怎么办？
2: 哎呦
1: 啊，怎么办？
2: 怎么办？
1: 这你明儿这么还咬坏你，是赔得了吗？你是吧？你有钱是吧？咱不拦着你买别墅去。
2: 哎呦，
1: 你买这破房，你弄着讨厌，你是不是？干嘛你？啊，
2: 这老太太给他打一针就好了，我觉得。
1: 狗这个主人吧拴也不是，不拴也不是，
2: 肯定难受，
1: 真别扭，
2: 没错，
1: 我就想现在的孩子你至于小孩没咬着非替孩子打这么一架，
2: 就是
1: 莫名其妙吧，
2: 教育孩子就
1: 放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2: 就这么心疼。
1: 我在想我小时候，
2: 对
1: 各位大家都在北京生活，
2: 哎，不少，
1: 那时候有多少人家舍得一月花好几百块钱养狗啊，
2: 根本没有
1: 啊，你养孩子说实在的养一个都费劲，更甭提等俩仨的，
2: 哎，养不起，
1: 也没那钱。那时候你也没马路上也没这么多车，
2: 就是。
1: 你说现在在北京你出门凯迪拉克，
2: 哎呦，
1: 大奔、宝马，
2: 这都不算人事，
1: 甚至说比这更贵的，这玛莎拉蒂呀，
2: 哎呦，
1: 这满大街都是。
2: 有
1: 我们小时候真是
2: 怎么着？
1: 咱都是80后，马路上说谁要是开桑塔纳，
2: 呵，
1: 那年代是这个，
2: 哎呦，光宗耀祖了。
1: 那时候要开夏利，那万元户老板呢，
2: 真是，
1: 是不是？所以那就对那个就追求那个。
2: 哦，
1: 你看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就简朴。我小时候我玩什么？
2: 你玩什么？
1: 沙包。
2: 啊，这叫砍包，哎，都玩过。
1: 弄几块布一拼，
2: 是
1: 抓一把这个石子儿，
2: 哎，
1: 弄点那玉米粒儿，
2: 哎，叫这粮食，对，
1: 石子儿，对，
2: 人没有弄石子儿的，告诉你那铅球，你那石子儿啊，太疼，
1: 我们那儿没那么多玉米粒儿吗？
2: 哎呦，
1: 所以在那个年纪啊，就迸发出他们无穷的魅力。你还有别的游戏？
2: 还有什么？
1: 好，那个踢毽子
2: 啊，踢毽儿，
1: 踢毽，男孩也踢啊，男孩就瞎踢呗，弄起来拿点颠花，女孩不行啊，手眼身法步，为什么说女人规矩呢？是全在这儿体现，
2: 是
1: 拿小手一叉，那毽儿扔起来，
2: 学这个，哎，你看看。哎呀，看得我如醉如痴，
1: 哎，看着你就喜欢，
2: 没错。
1: 还有个游戏啊，
2: 还有
1: 叫跳皮筋儿，
2: 这都没男孩玩这都。
1: 有
2: 哦，这也有。
1: 这个男孩怎么办
2: 啊？
1: 他给这个女孩捣乱
2: 哦。
1: 哎，几个男孩推推搡搡，去，你去捣乱。我刚拿包打完人家，你就换一个吧。不行，又去了。
2: 又来了。
1: 女孩捣变乱。
2: 嗯。
1: 北京话呀。
2: 叫什么呀？
1: 女孩厉害，叫拔尖儿。
2: 哎，还真是。
1: 最拔尖儿的女孩怎么办啊？这叉着腰，得跟这男孩叫嚣。
2: 你来。
1: 你有完没完呀？
2: 哎呦。
1: 还来跟我们这儿，那个捣乱。
2: 我感觉半天就这一姑娘会玩仨游戏，你看没？可以
1: 是真着替你呢。
2: 哎呦，
1: 哼，
2: 你长大要不得这半身不遂都新鲜，我告诉你吧啊，这关节怎么都不会动呢？踢人，
1: 嘿，
2: 哎，
1: 哎
2: 呦，
1: 等到他们自己跳起皮筋来的时候，
2: 他呢，
1: 那个美劲儿就出来了。
2: 哎，
1: 这皮筋大概其北京有一种跳法，这个跳皮筋当时有口诀叫小皮球、香蕉梨、马连开花21，
2: 全记得。

0: 那有这个、啊、
1: 有
2: 对，时代不一样了，
3: 差太多了。
2: 但女孩们那个童年时候留给我们的印象，叫我们很深刻。
3: 真是，
2: 当然有好多游戏、是吧？比如说。有一种，也就是小时候也不算游戏啊，
3: 叫什么？
2: 玩游戏之前得分波啊。
3: 哎，是
2: 一个分法叫手心手背。
3: 哎，真有
2: 啊，一手心手背。
3: 哎呀，
2: 手心手背。
3: 哎呵，
2: 哎有这个吧？
3: 有有，不知道。
2: 还有一个叫单波我倒霉。
3: 呵，
2: 单波我倒霉。
3: 哎呦，
2: 单波我吃蜜。
3: 呵，
2: 有这个吧？大家就开始游戏。
3: 哎，没错。
2: 童年那时候玩的游戏很多。
3: 还有什么呀？
2: 你比方说有的游戏啊，有一个游戏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3: 这好玩，
2: 有玩过的吗？
3: 有有有
2: 玩过啊、一个小孩在这背着、红灯绿灯什么灯，哎呦呵，得啊，玩这游戏、你再看小时候那时候胡同里，你时不常你都听得见那个
3: 什么
2: 叫卖，
3: 哎，这有
2: 名的那个
3: 哪儿啊，
2: 磨剪子抢菜刀的、

0: 有一种还吆喝，北京有时候让高档小区也有啊，
1: 什么呀，
0: 就那洗油烟机的是吧，崔定是清洗油烟机排风扇洗油烟机嘞。
1: 然后你说你过去到底干过多少职业，你说说啊，怎么那么像呢？这个我
0: 有这生活呀。
1: 哎呦喂，
0: 时代不一样，我们听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哎，真是
0: 时代在变化，
1: 没错。
0: 哎，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些回忆，看电视，
1: 电视也不一样。
0: 那时候中国就一个电视剧啊，家喻户晓。
1: 啊，哪个呀？
0: 叫渴望。
1: 你别有点刘慧芳那劲头，你啊，对
0: 啊，
1: 啊，有有有。
0: 哎，小时候我们都看什么呀？
1: 你看什么呀？
0: 看的动画片，
1: 动画片，
0: 好比《水墨丹青》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1: 小蝌蚪啊，小这字念。
0: 对呀，
1: 小还。
0: 小蝌蚪找妈妈。那个木偶动画片啊，
1: 这个
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哎，这是
0: 《阿凡提的故事》。
1: 开发智力。
0: 皮影动画片，
1: 这个
0: 鱼盆的故事。
1: 哎，历历在目。
0: 是吧？那鱼盆里边出来一小孩，
1: 对，
0: 拿着鱼竿
1: 啊，
0: 这唱歌
1: 是
0: 鱼盆鱼盆悠悠，清水清水流流，
1: 嘿，
0: 多好啊！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动画片记忆犹新，
1: 还有哪个
0: 叫雪孩子？
1: 哎呦，
0: 我看过的吗？你看点头啊。
1: 对，
0: 那个雪孩子讲的是什么呢？
1: 讲的是
0: 一个堆好的小雪人，有了灵性了，住在小兔子家。
1: 嘿，
0: 小兔子家着火了，雪孩子为了救小兔子，
1: 哦，
0: 就是被大火给烧化了，
1: 就融化了。
0: 哎，舍己救人，
1: 对，
0: 这么一小故事。
1: 是
0: 那歌，我现在一听，我眼泪就飙泪啊。
1: 呵，
0: 那个叫雪花那个歌。雪花雪花雪花雪花，特别的好。
1: 是你小时候阳刚的记忆特别少，我发现。
0: 时代不一样，
1: 真是。
0: 你再看我们小时候，这小男孩小女孩之间打起来，就是大家之间都是处理问题的机制特别温和，就怕给家里惹事。
1: 没错，
0: 在座的
1: 根本不
0: 八零后居多。
1: 哎，
0: 到现在走多远，咱惦记爹妈。
1: 哎，就是
0: 千万别给老家惹事儿。即便有了事儿扛着吧。
1: 哎，扛，
0: 没法跟爸妈说。
1: 就是
0: 一说就爸妈翻车呀，
1: 根本不敢，
0: 自个儿不对呀。
1: 就是
0: 小时候，所以这小孩一打起来啊，吵两句嘴完了。
1: 是啊，
0: 不像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
1: 哦，
0: 是不是？
1: 怎么吵过去？
0: 你比如说小时候一生气了啊，一叉腰，
1: 哎呦，
0: 侯振毛，
1: 哎，
0: 你真讨厌，
1: 是，
0: 惹得我生气，
1: 哎呀，
0: 我现在想报复你。
1: 你确定小时候见过这样孩子吗？啊，我怎么一个没赶上这样的呀？啊，
0: 我小时候就这样啊。
1: 哎呦呵，
0: 这又怎么了？哼，侯振毛，
1: 我不是跟他一块长大的，我跟您说啊啊，
0: 你听我的，
1: 哎。
0: 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里头唱大戏，就是不带孩儿蒙去。
1: 哎呦呵呵，像你这样在我们小时候要跟你这样的玩，一天打你八回到不了天黑，对你活不到现在，我告诉你啊。
0: 给孩儿蒙一大哄啊。
1: 哎，给谁一大哄？哄谁呀？哄，
0: 时代不一样了，
1: 确实不一样了。
0: 你看现在小孩缺乏交流，缺乏跟家长动不动就急，
1: 现在都跟这电脑交流。
0: 哎，这不好。
1: 对，
0: 那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这个作业。
1: 是
0: 我们那小时候上的学就很容易，一到考试考一题去，期中考试啊，走个形式，一加一等于几
1: 啊，
0: 答完了回家了。
1: 这太简单了，这也
0: 对。对于我们来说，
1: 还期中考试，这头半学期都学什么了？这都是啊。
0: 对于我们来说简单，
1: 是
0: 对于他来说
1: 啊，
0: 一加一等于几？
1: 对，
0: 是灭顶之灾。
1: 对。一加一这就灭顶。
0: 哎，老师这发卷子是吧？小时候发卷子怎么发的？那卷子拿过来，是吧？
1: 是是是，
0: 打开了，传，往我传，传，坐。同学们一看，哎呦，这题真二，
1: 都糟践纸，这卷子都
0: 交了啊！到他这拿过这题来，
1: 对，怎么样？哎，
0: 哇塞！哎呀，回来回来。
1: 啊！
0: 一加一等于几？
1: 这怎么了？
0: 哎呀，哎，
1: 哎呦。
0: 这题我没复习。
1: 哎，这用复习吗？这题
0: 一加一等于
1: 几啊？
0: 十七，不是？
1: 哎呵，啊，连十七都学到了我啊！
0: 老师，老师，
1: 哦，举手回答。
0: 老师，
1: 呵，干嘛呀？
0: 班里都走了，就剩俩老师正聊天。哎，你成天爸爸红，这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吓我一跳，你！
1: 啊，
0: 我还以为叫干嘛呀？老师，
1: 干嘛啊？
0: 有草稿纸吗？
1: 我。 卷子就够糟践纸，还要草稿纸呢。

0: 老师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哎、但是这个题真的有就是稍微有点绕有点绕、哎、
1: 确实够绕的啊，
0: 一加一，
1: 一加一，
0: 这开始算啊，
1: 是，
0: 设 x 等于一 ，y 等于阿尔法、贝塔、欧米伽、sin、cos、抛物线嘛，离散几何、线性代数，这叮的，又是设抛物轴，我这画出来啊。
1: 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些个词儿，我告诉你。
0: 早晨八点考的试
1: 啊，几点呀？
0: 晚上都九点一刻了。
1: 哎呦，十三个钟头。
0: 哎，何志忙，老师给你拿被子去。
1: 好。您够有耐心的啊，
0: 行吗？
1: 行吧，
0: 写出来了，
1: 写出来了。
0: 嗯，老师，
1: 哎，
0: 嗯，
1: 什么？
0: 那我只能写下我真实的想法。
1: 和交卷怎么都行啊？
0: 等于号后边
1: 写什么呀？
0: 写了几个汉字
1: 啊？
0: 我真心不知道。
1: 哎嗨，我讲这一天熬的这吃饱了撑的。
0: 交卷吧、
1: 啊，
0: 小时候你说这学习
1: 这
0: 没这么难，你再看小时候那语文课，
1: 语文怎么样？
0: 无外乎调动课堂气氛啊、
1: 哎、
0: 造俩句完了
1: 啊，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造一句，那时候很简单，偶尔我爸爸改善我的伙食，带我吃一肯德基，
1: 对，
0: 多容易啊，到他这儿偶尔，
1: 刚才那也没偶尔好强那个啊，
0: 偶尔老师我知道了，
1: 什么呀？
0: 下雨了，
1: 对，
0: 我们家那松树底下长出一大偶尔，
1: 哎哇，哎呀，那是偶尔吗？那个
0: 孩子，那叫木耳，
1: 就是
0: 啊。我说这个时代呀、啊
1: 哎，
0: 这一晃，由打童年
1: 到
0: 当时还写着破文章的，
1: 嗯，
0: 一晃到了现在了，
1: 哎，
0: 到了现在，
1: 现在
0: 就是那时候喜欢女孩啊，
1: 啊
0: 就还那时候叫早恋，
1: 哎，那时候呢，
0: 那时候学他很疯狂，
1: 嗯、
0: 追着这个追那个，但是现在相反啊，
1: 现在呢，
0: 有了吗？
1: 现在还没有呢，实话实说，对，
0: 哎呦，
1: 怎么
0: 还没搞呢？
1: 现在这都费劲，不好找，
0: 不好找你，
1: 怎么了？
0: 我认识姑娘的，我给你介绍去。
1: 啊、行了，那你说都有什么样的？我找一个我喜欢的
0: 啊，
1: 找一小鸟依人的，
0: 小鸟依人的呀，
1: 行吗？
0: 这行倒是行
1: 啊，
0: 但小鸟依人，各位
1: 啊，
0: 有点黏、
1: 哎，
0: 你试试，要不就、
1: 哎、行啊，
0: 试试，
1: 怎么试？
0: 那我来那小鸟依人的姑娘，
1: 啊，
0: 你来男孩，
1: 您倒挺像那小鸟的，
0: 啊、
1: 像那愤怒的小鸟，你看这。
0: 咱俩趴脱一回
1: 啊，就搞一回对象，
0: 行吗？
1: 行
0: 吗？
1: 啊，
0: 那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这小鸟依人啊。
1: 哎哎，
0: 嗯，韩鹏，
1: 哎，
0: 嗯，其实我吧对生活没什么太多的要求、
1: 哦，
0: 然后就是有点黏着你，能接受吗？
1: 哎、当然能接受了，
0: 能接受就好。
1: 哎，
0: 嗯，那个，今天是母亲节，
1: 哦、
0: 嗯，我想要个惊喜。
1: 不行，母亲节是给妈妈的惊喜，给你惊喜不合适。
0: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懂浪漫。你想啊，就是假如咱们俩要结婚了，
1: 哎呦，
0: 假如就是咱俩结婚，那个、要是结婚了，然后就是你是孩子他爸，然后我孩子他妈。
1: 哎、
0: 想就是我怀胎十月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想，就是那个时候要是有人陪，就你要给我个惊喜多好啊！明白了吗？
1: 啊，明白，行。我送你一个花毛衣，
0: 谢谢，谢谢你，
1: 哎，呵，太客气您啊！
0: 转过一月来啊，
1: 什么
0: 姑娘接着要吧，
1: 嗯，
0: 韩鹏，
1: 哎，
0: 今天是父亲节，
1: 啊、
0: 我想要个惊喜。
1: 父亲节要什么惊喜呀、啊？
0: 这种人真的一点都不懂浪漫。
1: 我又怎么不懂了？
0: 你想啊，
1: 啊
0: 仔细想一下、
1: 哎，
0: 然后就是，将来我是孩子的妈妈，是。你是爸爸行吗？
1: 哎，是是。
0: 然后，
1: 你说四次了，没什么害羞的这事儿就啊。
0: 然后就是你跟孩子那玩儿，
1: 哎，
0: 过父亲节的时候、
1: 啊，
0: 我怎么办呀？所以我想要一个惊喜。
1: 哦，行，给你买一个花手袋，
0: 谢谢。
1: 哎，
0: 嗯，转过年来啊，
1: 什么呀？
0: 黄鹏，
1: 哎，
0: 今儿情人节
1: 啊，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1: 买玫瑰花，
0: 又过一个月。

0: 家伙，清明节也要惊喜，
1: 所以小鸟依人你来得了吗？
0: 啊，这太黏了，这受不了，
1: 行不行？
0: 这差点，
1: 差点，
0: 这么着得了
1: 啊！
0: 您找一个哎，能管住我的，
1: 管你的，
0: 哎，管我的，
1: 那你来厉害的，
0: 哎，这是厉害的，
1: 这不用我你找啊？
0: 干嘛？
1: 原来他媳妇儿、
0: 嗯，
1: 哎，原来他这媳妇儿，我这嫂子，
0: 朋友，
1: 哎，就这样的一人呀、啊，
0: 嗯。
1: 太厉害了、
0: 哦、
1: 就典型北京女孩，
0: 对，
1: 因为北京女孩啊就是特大气，
0: 嗯，
1: 一天到晚管得笔杆朝直的，
0: 赶紧哄、啊、
1: 所以这种女孩有什么缺点啊？
0: 什么缺点呀、啊、
1: 你带出去
0: 啊，
1: 你没法跟朋友交代，
0: 丢面子，
1: 汗颜呀，
0: 是，
1: 我说你别带这样的姑娘出去，
0: 哎，
1: 你带这样姑娘出去啊，将来给你捅多大娄子你兜不住，
0: 是，
1: 他不听了
0: 啊，我呢
1: 上怀柔山巴烧烤、啊、非带着去，
0: 哦，
1: 带着到那儿去了啊，前几分钟有模样坐这儿
0: 啊，坐这儿
1: 还凑合，
0: 是，
1: 没过几分钟
0: 啊，
1: 净我们一块玩，这姑娘一瞧疏远他了，
0: 哦，
1: 当时爆嘴急了，
0: 又不乐意了，
1: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啊，
0: 别吃，
1: 你怎么，你来了怎么跟我说的呀，
0: 啊，
1: 那嘴是人嘴吗你、
0: 哎、
1: 啊啊，张嘴闭，你跟我这陪着，你陪谁呢，你不跟他们玩呢吗，我生气了，我怎么了，我生气了、
0: 啊、
1: 就我赶紧拦着，我说嫂子你干嘛呀、
0: 哎、
1: 啊，你这多丢人，你干嘛，
0: 你赶紧劝，
1: 赶紧劝去，
0: 哎，
1: 大哥，媳妇儿我错了行吗，媳妇儿那什么，我哄哄你，
0: 赶紧哄你，
1: 嗯，
0: 干嘛，
1: 我给你买手机，不要，歇了吧，歇了吧，
0: 手机都不行，
1: 不要手机行吗、啊、行吗，我还不知道你弄的那个卡那积分给我换一个，我不要那个啊，甭管弄着 leader， 我那个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嗯，
0: 换一个、
1: 我请你看电影，
0: 哎，看场电影，
1: 对对，我就是悲惨世界，
0: 哎呦，
1: 对呗，我就是那
0: 挑这电影，
1: 我就是那可 fight 行吗，
0: 呵，
1: 悲惨世界行吗，我就是那方挺、
0: 嗯、
1: 方，我差点我都变成那个行吗，
0: 呵，
1: 哎，我错了错了，我这么办吧，
0: 换一个，
1: 我哎、啊、你抬头啊，
0: 什么呀，
1: 那儿租那个俩人蹬那自行车的，
0: 哦，
1: 我不带着你，我带着你行吗，
0: 这行，
1: 俩人这骑着啊，
0: 哎，
1: 有门啊，一边骑啊，
0: 对，
1: 媳妇给你变魔术
0: 啊、哦、我会变魔术，
1: 我给你变魔术啊，
0: 哎呦，
1: 瞧好了
0: 啊，
1: 嘿，
0: 这个
1: 手没了，
0: 哎呦，我这魔术
1: 手没了、
0: 啊、我这魔术太朴素了，嗯，
1: 下一环节啊，不藏手了，
0: 嗯嗯，
1: 藏腿，哎，下下下，
0: 嘿，
1: 我脚没了，
0: 哎呦，
1: 脚没了，
0: 我会的真少、啊、
1: 第三回低头啊，
0: 这个
1: 我头没了，
0: 哎呦，
1: 我头没了，
0: 这还看得见道吗，
1: 等到他抬头、
0: 啊、
1: 再看这马路啊，
0: 对，
1: 离着绿化带近在咫尺，带着他媳妇连捏闸的功夫都来不及呀，冲着绿化带当就撞过去了、哎、俩人重重摔在洋灰地上，就这个站起身来呀、
0: 啊、
1: 一边掸土还哄媳妇高兴，
0: 还怎么哄啊，
1: 小燕
0: 啊，
1: 你看一看，
0: 还干什么呀，
1: 我牙没了，
0: 哎，去你的，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什么都得学啊，
2: 那这也学，
1: 什么都得学
2: 啊。
1: 从小告诉我学武，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有一样，练武术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1: 自己家不能教。
2: 为什么？
1: 练武苦不苦？
2: 苦啊，那苦。
1: 家大人舍得下心打孩子吗？不用功打，
2: 舍不得，不打不出功啊。
1: 送到外边找老师。
2: 哦，
1: 哎，没有自个儿教的。
2: 是是，
1: 这跟说相声一样。
2: 对对对，
1: 我说相声啊。
2: 嗯，
1: 我儿子要学相声。
2: 别，
1: 不能教。
2: 别说了
1: 啊！
2: 你呀，再说这往那边比划，知道吗？
1: 我说相声呢，
2: 哎，
1: 我儿子学相声，我不教，
2: 这不还是这儿吗？
1: 这得送到外头去，找吧。找老师吧，
2: 拜师
1: 得找高人呐。
2: 对，
1: 找来找去，找着我这老恩师了。
2: 哦，
1: 老先生了不起呀、
2: 啊！哦，
1: 世外高人，
2: 是
1: 居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这个地名叫胡岭。
2: 哦，您那老师住胡岭？
1: 胡岭
2: 那地方我熟啊，
1: 熟吧？
2: 熟。
1: 嗯，
2: 不过那地方啊，好像不出练武的，那地方老是有卖粽子的。一到夏天，粽子。尖刀的哟，姿势的哟，这是吆喝，
1: 长得跟包子似的，吆喝粽子。
2: 谁吆喝粽子呀？
1: 像话，
2: 那地方就出这个，
1: 出都卖粽子，谁吃啊？再一个，我师傅是和尚啊，你见过和尚卖粽子的？
2: 没见过，
1: 跟那儿住。
2: 哦，就住那儿，
1: 跟那儿住。
2: 哦，
1: 世外高人，得道的高僧，一扫听都知道。
2: 嗯，
1: 萎米，
2: 怎么叫萎米呢？
1: 萎子叶包江米。
2: 是包粽子、啊、
1: 不是，就他就为了跟大伙儿搞好关系，知道吗？
2: 什么搞好关系啊？
1: 知道吗？领着我们哥俩就去了。
2: 嗯、
1: 一进门，师傅正练功呢啊！
2: 哦，
1: 正捋叶子呢，
2: 捋那铁叶子，
1: 捋那苇叶子，
2: 还是苇子包粽子。
1: 包粽子练武有伤了，拿苇子叶缠上。
2: 这什么偏方呢？这都
1: 是吗？你不是这行，你哪懂这？
2: 哦，我不懂，
1: 你哪明白这个？
2: 嗯，
1: 来之后，我父亲告诉哥俩，
2: 嗯，
1: 这是老师，哥俩过去鞠躬，老师好，
2: 真规矩。
1: 老师很高兴啊，
2: 嗯，
1: 好啊，
2: 嗯，这老师什么体格啊？这都是
1: 愿意学学，
2: 嗯，好，
1: 我也乐意教、
2: 嗯、
1: 啊，不丢人啊。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早出去晚回来啊，勤勤点，该换水换水啊，别偷懒。
2: 好嘛，这老师都楼了是怎么着？
1: 都像话，
2: 一句话三咳嗽，
1: 是当时要这劲儿，要这意思
2: 啊，
1: 有身份知道吗？
2: 啊，
1: 行，愿意教你们
2: 哦。
1: 可有一样，行有行规，要想跟老师学，需要立下生死文书。
2: 哦，这还有字据？
1: 那当然了，
2: 嗯、哦，
1: 学徒有文书，生死合同。
2: 哟、
1: 俩孩子跟这儿学，死走逃亡各有天命啊！
2: 这怎么回事？
1: 老师打你了？
2: 嗯，
1: 跑出去了，投河死了。
2: 哟，
1: 与人家没关系。
2: 哦，人不管。
1: 哎，让你出去换醋去，一出门大车压死了，
2: 这个
1: 活该，
2: 白死了。
1: 这比不落下，俩孩子命还在；比一落下，俩孩子是人家的。
2: 对呀、
1: 我爸爸眼泪都快下来了。
2: 那可不嘛。
1: 那怎么办呢？为了孩子前途
2: 啊。
1: 你写吧，
2: 写吧。
1: 老师喊了一声：“来呀！”
2: 啊，
1: 摆香堂，
2: 这还摆香堂？
1: 前面摆上香炉蜡签儿。
2: 哦，
1: 正当中高悬着祖师爷的画像，
2: 也供祖师爷。
1: 我们这行有祖师爷呀、啊？
2: 是吗？
1: 屈原。
2: 哎，对，对对对对。哎呀，人这行规矩，
1: 屈原
2: 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
1: 嗯。都准备好了，铺上纸笔墨砚。
2: 嗯，
1: 老师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2: 哎，
1: 手举着可直哆嗦，
2: 下不去笔，
1: 干系重大。
2: 嗯，
1: 两个孩子这命在这笔上了
2: 啊。
1: 笔要是一落，干系太大了。半天的功夫，老师眼圈都红了。
2: 啊，
1: 二十多分钟啊。哎，甭写了。
2: 怎么？
1: 我不认识字儿。
2: 废话。写什么呀？
1: 不写了，不写了，
2: 那甭写了吗？可不是。
1: 我爸爸点点头，
2: 嗯，
1: 跟我们俩人说，好好跟老师学，
2: 嗯，
1: 老师文武双全啊。
2: 甭提这文武双全了，这就
1: 好好学啊。
2: 嗯嗯嗯，
1: 以后听话啊。
2: 嗯，
1: 嘱咐完了，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东南。
2: 你爸爸是狐仙，
1: 你爸爸刺猬、
2: 那刺猬怎么一溜黄光啊？
1: 一溜黑烟。
2: 哎，嗨，
1: 不是，
2: 行，您就
1: 一溜火光啊，
2: 您非带点色儿是怎么？

0: 我爸爸走了，
1: 走了就完了嘛。
0: 打这儿起跟老师学武术，
1: 哦，
0: 学武，
1: 嗯，
0: 先练掌，再练拳，最后要练兵刃。
1: 哦，这还有规矩，
0: 循序渐进。
1: 哦，
0: 先练掌，铁砂掌。
1: 嚯，
0: 有一大锅，头进的大锅，
1: 嗯，
0: 里边都是铁砂子。
1: 哦，
0: 拿着手往里边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
1: 哎呦，
0: 很疼啊！
1: 那可不是吗？
0: 当然了，开始的时候不能用铁砂子，
1: 嫩肉，
0: 慢慢的来。
1: 对，
0: 最早啊，
1: 嗯，
0: 用姜米。
1: 等会儿吧，哎，我哎，别练了，别练了，行吧？
0: 怎么着？
1: 姜米呀、啊，
0: 先慢慢先来，先拿姜米练呢，
1: 就往里这么插，
0: 不有石头子儿摘出去吗？
1: 哎，对，您这挑米呢，这不是吗？
0: 挑米练功啊，练功啊，
1: 这练什么功啊？
0: 练完掌，练完这掌啊，
1: 啊，
0: 练拳，
1: 这拳，
0: 呵，这更累啊，
1: 怎么练？
0: 这更疼啊，这个
1: 啊，
0: 头号大铁锅，
1: 还有锅，
0: 里边都是铁豆子。生铁打造，拿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刚开始这受得了吗？
1: 那可不是吗？
0: 慢慢来
1: 啊！啊，
0: 刚开始用红豆，
1: 嚯
0: 啊！
1: 这么打那红豆，
0: 为了增加这个掌面的摩擦力
1: 啊，
0: 红豆里要放上白糖。
1: 哎，对，您这揣豆馅呢吧？您这是练铁砂掌吗？
0: 这糖少，这糖少，
1: 行了，不够甜呀、啊，是怎么着？行了，就甭练
0: 练啊！
1: 嗯，
0: 这个练完了，
1: 啊，
0: 开始练兵刃了。18般兵刃都搁在这儿，先练棍，
1: 棍
0: 齐眉为棍，拿起来，
1: 嗯，
0: 就练这两臂的力量。
1: 哦，
0: 你说能打人吗？
1: 那可不行，
0: 砸树，
1: 哦，打树，
0: 院里有树，打打打打三下，哎呀，歇会儿，烫烫烫，歇会儿，
1: 怎么干？打三下就歇会儿，
0: 祖师也有教导，
1: 怎么说的？
0: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嘿，对，哎呀，这往下打枣呢，
0: 练功
1: 啊，练功，
0: 练功，
1: 好，
0: 每天跟师傅一块练功
1: 啊，
0: 老师对我们非常的好，也很喜欢我们两个人，
1: 是吗？
0: 好好练，
1: 嗯，老师这病还没好呢，
0: 千千万万呐，
1: 啊，
0: 万万千千呐。
1: 一句整话都没有，
0: 千万别偷懒儿
1: 啊！
0: 我说是是，老师说的对，
1: 嗯、
0: 啊，您在我们心里就是圣人，
1: 哦、
0: 您让我们怎么练就怎么练，
1: 嗯，
0: 我们愿意永远跟随着您。
1: 哦、
0: 您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完人、
1: 啊，
0: 就是一个了不起圣人。老师很高兴，
1: 啊、
0: 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
1: 哎嗨，这还传呢这个。
0: 只指望跟老师能够多学些日子。
1: 好啊，
0: 当中出了一个小插曲儿。
1: 出什么纰漏了？
0: 有一天呢，老师出去蹦迪去。
1: 嗯、啊，蹦迪去，
0: 练舞练舞啊！无意中遇到了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
1: 哟，
0: 从见到她第一眼开始，老师知道，
1: 嗯，
0: 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自己注定远离这些刀剑如风、白衣如雪的日子。
1: 嗯，
0: 老人家以80岁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
1: 我走了，
0: 后只羡鸳鸯不羡仙，
1: 找不着了。
0: 他走了，我们这接着得练呢。
1: 啊，
0: 尤其那些日子正是5月初5左右，祖师爷生日啊。
1: 哎，对对，正卖粽子的时候，
0: 武林中这些客户订货的也多啊。
1: 嘿嘿，行，
0: 忙活，我们哥俩忙活。
1: 嗯嗯，
0: 正忙活着呢。
1: 嗯，
0: 这天就听外边噔噔噔，有人击户。
1: 鸡户，
0: 小鸡子吃辣椒户，
1: 哎，是这么讲的？
0: 怎么说？
1: 敲门，
0: 敲门，
1: 哎，
0: 门分左右，打外边来一大个儿，
1: 哦
0: 啊，拿着一个拜帖，
1: 哦，
0: 二位您好，我是前门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的，让我们来的，请您二位保趟镖。
1: 啊，
0: 呵，你说这玩意儿，
1: 啊、
0: 刚出科啊，就来人了啊？你让我们去？
1: 好啊，您这又包上了吧？
0: 啊，走啊！
1: 行了行了，
0: 啊，
1: 别这干嘛包粽子呢？
0: 您弄暗器，弄暗器呢？
1: 什么暗器？您这是
0: 暗器、
1: 啊？这屋是暗器吗？这个？
0: 忙什么？你不懂这，你俩懂这啊？都差不多，咱走走就去啊！
1: 啊，
0: 行行，
1: 对，咱等面，
0: 让我哥哥把火封上啊！
1: 赶紧还得灭火，
0: 走走走，咱们走。
1: 嗯，
0: 一出门，哎，不落人了。
1: 怎么？
0: 还预备车干嘛呀？
1: 哦，来车了。
0: 哎呀，你这大车跟这待着。
1: 哦，
0: 大个儿跟这等着呢。
1: 嚯、
0: 哦，呵，大车轱辘这么大个儿。
1: 哟，
0: 我说哥哥上车吧，
1: 上车，
0: 咱一块儿吧。
1: 嗯
0: 啊，要不一个轱辘容易翻啊、哎。你这边，这边，
1: 独轮车呀，
0: 对，
1: 推麦子的。 的那个，
0: 你们大个儿拉，
1: 行，
0: 这啊，独轮王不拱这叫，你知
1: 道吗？对，甭说这名了，
0: 来到了会友镖局，
1: 哦，
0: 人都满了，
1: 嗯，
0: 老掌柜的领着一帮大英雄，
1: 嚯，
0: 两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我来，里边，
1: 啊，
0: 一进来，迎面这是一个二层的楼，
1: 嗯，
0: 有栏杆，底下这是楼梯，
1: 哦，
0: 两旁边演武场摆着刀枪剑戟兵器架，
1: 哦，
0: 底下沙土地。老头看了看我们哥俩，二位英雄来呀，咱们楼上饮酒，
1: 上楼
0: 说着话，
1: 嗯，
0: 他往上走，
1: 嗯，
0: 我明白这意思呀，
1: 什么意思？
0: 抻练我们，
1: 哦，
0: 这要是上楼梯咱们可丢人，
1: 怎么？
0: 必须靠你的轻功，俩跟头就得翻上去，
1: 哦，要练功夫，
0: 咱能丢人吗？
1: 那可不行，
0: 我冲我哥一努嘴，
1: 嗯，
0: 哥一伸手，嗨，啪，我拿手一指，有刺客，
1: 嗯，
0: 老头一听有刺客，
1: 啊，
0: 带人呼啦抽全过去了，
1: 嗯，
0: 我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儿，
1: 哎，哎呦，这怎么想的呀？你是
0: 手扶着栏杆看着，
1: 啊，
0: 老头回来脸都气白了，
1: 啊，
0: 这谁扔的粽子？
1: 嗨，还带着呢，
0: 啊，这谁扔的？这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老爷子，来，上来，
1: 嗯，
0: 这不能上楼梯啊，
1: 嗯，
0: 这不能上楼梯，
1: 还欠着人家呢。
0: 轻功绝技，
1: 嗯，
0: 老头一个旱地拔葱跟底下上来，
1: 当然
0: 吩咐人是大排宴宴，
1: 要吃饭。
0: 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
1: 嗯，
0: 什么叫烧黄二酒？来吧，
1: 哦，
0: 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哗哗哗哗哗哗。
1: 好，可逮着了，
0: 是啊。
1: 是吧，
0: 太好了，
1: 嗯，
0: 吃饱了喝足了，老头又站起来了，
1: 哦，
0: 二位咱们楼下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看看我们俩的能力怎么样，
1: 哦，
0: 解着狼人，老头一个跟头唰就下去了，
1: 嘿，
0: 我怎么办？
1: 您也得下去，
0: 我也从这上面下去
1: 啊，
0: 很容易出事故，
1: 这出什么事故啊？
0: 可是你要是慢慢从台阶走去，让人笑话呀，
1: 当然了，
0: 怎么办呢？
1: 啊，
0: 眼前就是台阶，
1: 嗯，
0: 灵机一动，我拿手一推我哥哥，
1: 嗯，
0: 我哥哥顺楼梯下去，我赶紧扶他，哎呀，慢着，
1: 这就下去了，
0: 起飞智了，
1: 什么主意呢？
0: 起飞智
1: 啊，什么飞智？
0: 来，没摔着吧，来，老头看看来吧，二位英雄，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哦，
0: 我哥过来了，
1: 嗯，
0: 好，我先来，一伸手拿出一个齐眉棍来，
1: 要练棍，
0: 齐眉为棍，
1: 哦，
0: 运好了架势，哎呀，还不能练，
1: 怎么了？
0: 这院里没枣树，
1: 还打枣啊？还打枣啊？
0: 能练这个？
1: 没，
0: 练什么呢？哎，
1: 嗯，
0: 旁边有花枪，
1: 哦，练枪，
0: 摘下来一杆花枪，
1: 嗯，
0: 我哥说这样吧，我给您练一套六合枪，
1: 好，
0: 有赞为证。
1: 怎么说？
0: 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
1: 全扎心呐！您不扎别的地方，合着
0: 就这番瓷实，你知道吗？
1: 瓷实不能老说。
0: 刚要练，我拦着他，我大哥，
1: 嗯，
0: 这个感冒刚好，你可别重复了，
1: 还找辙呢。
0: 我哥一琢磨，
1: 嗯，
0: 有道理，
1: 嗯，
0: 把枪放回原处，
1: 哦，
0: 气不更冲，面不改色。
1: 废话。他没练，他喘什么气儿啊？
0: 他不练，我练。
1: 你练什么？
0: 我说老掌柜的
1: 啊，
0: 见过耍枪的，见过耍刀的，今天我要刀枪并练，
1: 这可新鲜。
0: 我这手是枪，
1: 哦，
0: 这手是刀。
1: 好，
0: 你没见过吧？
1: 没有。
0: 我先挑杆枪。
1: 好，
0: 一伸手挑起一杆大铁枪来。
1: 嗯，
0: 纯铁铸就，
1: 铁枪
0: 有这么一丈来长，
1: 嚯，
0: 一百来斤。
1: 哎呦，
0: 掂了掂分量差不多。
1: 嗯，
0: 一掉个枪尖冲下，啪，
1: 这个
0: 趴在地上。老爷子
1: 啊，
0: 您扶着点，我挑一口刀。老头真听话，
1: 嗯，
0: 过人攥着铁枪，那边就是刀，你挑吧。
1: 啊，上那边
0: 来了，这边一伸手摘下一口刀来。嗯，这刀还不错，
1: 怎么
0: 绿鲨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丝绦，大红的挽手。
1: 嗯，
0: 你抓着刀把往外一蹬，噔噔噔，龙吟虎啸，
1: 哦，
0: 刀还没出来，西北前天闹了天气了，过了一片乌云，紧跟着咔嚓一声炸雷。
1: 嗯，
0: 回头一看，老头躺地这样。
1: 嗨，让老头扶那枪呢，让雷给劈着了，那是。
0: 赶紧抢救，
1: 这不是得抢救吗？
0: 赶紧抢救
1: 啊！
0: 把老头扶起来，脸都胖了，
1: 那可不吗？
0: 头发都立起来了，
1: 垫的。
0: 我说老爷子行吗？
1: 啊！
0: 我早知让您站树底下那儿戳着了。
1: 嗨，哎，干嘛让老头非得扶这枪啊？
0: 老头说我没事儿
1: 啊，
0: 你练你的，你练你的，
1: 这模样了。
0: 好，既然这样的话，
1: 嗯，
0: 我就练练刀吧。
1: 那，啊，就光练刀了，
0: 练练单刀。
1: 嗯，
0: 单刀交于左手。
1: 嗯，
0: 怀中抱玉。
1: 哦，
0: 上看刀尖，下看刀缝，
1: 哦，
0: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嗯，
0: 使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说您先压压惊，压压惊，
1: 谁吃西瓜了？
0: 怎么没有？没有西瓜，没有西瓜，您车好好好躺地了，这是
1: 夜战八方藏刀使。
0: 不是您什么架势？活不了了，他今天这刀飞跟脖子这儿转悠吗？是吗？
1: 夜战八方藏刀使，
0: 哎，就摆好了就完了，
1: 这对吧？
0: 哎哎哎，
1: 有照相的抓紧啊！
0: 没有，
1: 有照相的，你看谁说没？然后献花的呢？
0: 啊，
1: 你这你献。
0: 那行
1: 啊、哦，芹菜、啊，你买完菜家走就完了，起着碰着啊！
0: 什么甭看这个了，
1: 都练完了
0: 啊！
1: 老头说，现如今呐、啊，东路标、西路标、南路标都有人保，
0: 哦、
1: 唯独北路标，请二位出马。
0: 哦，
1: 我说没问题，来呀、啊，后院咱们看看标吧。
0: 验标
1: 来了，后边一瞧，
0: 嗯，
1: 这次保的是暗标，
0: 怎么叫暗标？
1: 有明标、暗标、子孙标。
0: 嗯
1: 啊，打开一瞧啊。这里边都是窝瓜，一刀切开了窝瓜籽掏出来，里边搁上金银财宝，拿竹签扎好，外边拿黄泥这么一腻，
0: 嗯，
1: 瞧不出来，这叫暗标。
0: 哦、暗标，
1: 行了，没问题，东西都归置好了，咱们上路
0: 走吧。
1: 辞别老掌柜，我们出北京德胜门，
0: 嗯、
1: 走清河沙河康庄子、怀来县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康庄子。
0: 你不走了是吧？你就认识康庄子。
1: 我这道熟、
0: 嗯、对，没走着远道
1: 来到这儿，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有这朦胧的夜色、
0: 嗯、
1: 我哥哥问我兄弟、
0: 嗯、
1: 咱们是打尖还是住店？
0: 你说什么？
1: 吃面。
0: 行，您这词儿还真熟。
1: 我记着广告有这句。
0: 不说广告这、
1: 嗯、我说不行、
0: 啊、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趁着这朦胧月色咱们杀上前去，
0: 接着走，
1: 过了黄沙岗，来到蜜松林。
0: 嗯，
1: 耳听得苍啷啷一番铜锣声响，人怕袖剑之声。
0: 嗯，
1: 哎呀呀，原来是有了此理由。
0: 嗨，您就别上口了，这
1: 来劫道的了
0: 啊！
1: 两旁边雁别翅排开二百多罗罗，正当中闪出一人，骑着高头大马，
0: 嗯、
1: 手里拿着一杆花枪。
0: 哦，
1: 好吓人呐、啊！
0: 嗯。
1: 金盔金甲大的黄袍，五谷传承盘甲套，护心镜放光豪，诗轮带发稳牢，与他为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头中一绣团毫无彩绢，足下刀胯下马，明龙踏山梁如冰道，日夜无百阵逍遥，谁人看见这胆战心冒、
0: 啊、这是贼呀、啊、贼人到此
1: 啊，不由我是仰天大笑，大胆鼠道于此、
0: 嗯、
1: 竟然拦路抢劫、
0: 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啊，这就说到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谁饶谁不死、
1: 啊、我饶你不我死。
0: 哎 对
1: 没想到这小子不听 啊，手念着山歌，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0: 啊、
1: 要打此处给我留下埋了奴才，你休我走、
0: 啊、
1: 大枪一举分心便刺，我赶紧拿我这刀往上一磕、
0: 啊、
1: 心说一个人打不过他，冲我哥一努嘴，一上后边去。
0: 哎，
1: 我哥哥点头奔到后边去、
0: 啊、
1: 哥俩是双战一人，枪来剑往，刀来斧去，
0: 他、啊、
1: 就打这凶啊。猛然间这小子把头一歪，我一瞧破绽来了
0: 啊，
1: 一使劲一使劲，扑嚓一刀下去，抖大脑袋地上翻滚，我这哇哇大哭。
0: 你哭什么呀？
1: 把我哥哥宰了。
0: 这还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
2: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4: 亮起来！
1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9: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9: 哎，打竹板把它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0: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1: 夜战八方藏刀式。
22: 好，
1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4: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25: 是是，
24: 显然大家不认识我们，认识我们吗？
25: 认识，
26: 认识，只有我认识。
24: 哦哦，只有你认识啊！
26: 够了，
24: 我天哪，话真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本身我就刚才刚醒，
25: 是
24: 这个，我叫刘钊，他叫
25: 刚睁开眼，
24: 对，叫孙超，
25: 对，
24: 超是哈尔滨人，
25: 没错啊，
24: 哈尔滨大家知道哈，有去过的，是一个很多沙雕不是冰雕的城市，我们相声也应该多知多懂，
25: 那可不，
24: 哎，刚才你看说有学相声啊，说外地话呀，这个在我们行业里叫倒口的节目，
25: 哦，
24: 这专业术语，
25: 在您的行业，
24: 在咱们行业倒口的节目，但是相声也应该更多的还学一些外语，不光是这个外地。方言，大家你看都年轻的朋友哈，英语都司空见惯了，
25: 是是。
24: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学的是俄语专业，
25: 哦，
24: 俄语专业，我是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有吗？没有哈，来的朋友比较少，就在那个苏州桥那一外，
25: 哦，
24: 知道吧？
25: 啊，
24: 是。然后我是俄语系的，这个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
25: 哎呦，
24: 然后我学了一点，今天朋友不多，给咱们讲讲哈。
25: 哦、
24: 这个另一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
25: 这个我看过。
24: 你知道那个女主人公叫什么吗？
25: 叫谢大脚。
24: 叫什么谢大脚？乡村女教师，不是乡村爱情。
25: 哦，那没看过。
24: 哎，主人公叫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25: 那还是谢大脚好记。你这说完没记住。
24: 这个我看今天有一对一对，这个有一对一对的哈。这样吧，教你们句我爱你，用俄语怎么说
25: 啊？这怎么讲呢？
24: 他溜不溜绝逼。
25: 我觉得我不爱了。他这个爱一回太费劲，他这个。我问一下，要是爱那个乡村女教师怎么说呢？
24: 就玩完了，我心里也问他溜不溜绝逼。
25: 哎呀，
0: 你瞧，还真说上来
24: 了。那当然了。

0: 教你们简单的
1: 啊，可以啊。
0: 好，
1: 好怎么讲？
0: 哈拉舍
2: 啊，这个简单一些，
0: 对不对？
2: 这都了解呀，
0: 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叫欧钦哈拉舍
1: 哦，再加一个词，
0: 欧钦哈拉舍，哎，
1: 啊，真不错。
0: 就是，这乐什么呀？
1: 叫无情哈拉少，
0: 什么无情哈拉少？欧钦哈拉舍，我这跟你说外语，你别老给我翻译成大白话，行不行？
3: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东西你要仔细的去研究。嗯，有我这个对，不仅是外语，对情商也有很高的研究。啊，真的情商很高的研究。
2: 谁您啊？
3: 对，
2: 真逗。
3: 嘿，不逗。啊，咱举一例子哈。你知道说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吧？啊，说学逗唱。
2: 哎，这都了解。
3: 你知道想提高情商，比如一个人的情商提高一块，也有四个字。
1: 哦，哎，看您能说得上来吗？
3: 这四个字是对、捧、惊、怂、恩。啊，行吗？
1: 行，太行了，
3: 对不对？
1: 他不说你说得上来吗？这你们俩谁给我讲啊？这是啊，
3: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呀，就像大家都知道说学逗唱一样啊，这个提高情商这四个字大家也都知道。
1: 是吗？
3: 捧惊怂恩。
1: 哎呦，
3: 咱就举例子，
2: 自己打头说一遍。
3: 对，孙超，哎哎，你想不想提高情商？
2: 我想啊，我情商太低了，
3: 对吧？嗯，那咱就从这四个字入手。
2: 好，
3: 你会捧吗？
2: 我会啊。
1: 啊，我太会了，捧我不会，
3: 太会了，
1: 我太会了，我干那么些年捧不会，会，
3: 我给你举一例子，
1: 会，
3: 比如说你喜欢了一个女生，
2: 哦，我喜欢她了，
3: 哦，你深深的爱着她，
2: 我爱着她，
3: 她有点不爱搭理你，
2: 哎呦，
3: 你有点像舔狗，
2: 呵，
3: 哎，但是
2: 你真过瘾啊，
3: 对，
2: 我等会给你踢出去，你看着，
3: 哎，但是孙超，你哎呦特别贱，哎呀，贱不喽嗖的，嚯，哎呦，
1: 给啊，你进入这个人物了已经。
3: 你就哎呦那么喜欢这女的，
1: 我喜欢
3: 这女的那么不待见你，
1: 哎呦，可能因为我年龄大呗。
3: 对，不是，咱就说捧，比如说你特喜欢那女孩，那女孩发一个朋友圈，今天又得加班，
2: 是，
3: 晚上回家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火锅，
2: 哦，
3: 可是我又怕胖，
1: 多新鲜呀，
3: 我还是孤独的回去吧。
1: 我去你的吧。怎么样？怎么样？
3: 你是不是有病？
1: 我怎么样？
3: 捧不是捧哏，哦，你得捧着他，捧在手心里。
2: 我给捧个手心里。
3: 哎，
2: 我给他举回家，我站我手心回家。
3: 你比如说，他想刚才说了，中间有一句，我想吃火锅了。
2: 嗯，
3: 你怎么做？
2: 我怎么做？
3: 嗯，
2: 我就告诉吃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支持你，胖不死你。
3: 你倒没说，你给他点个赞。
2: 哎。我没考虑到，
3: 你邀请他呀！你既然追求他，你邀请他呀！
2: 我邀请他，我邀请他，
3: 这就是捧。怎么邀请他呢？比如说，
2: 哎，
3: 那请巨贵的火锅，巨贵之无与伦比的。
2: 我请他吃一个19元自助旋转小火锅，上那去，我们俩到那就干豆皮儿。
3: 你吃锅去吧，你19元自助，咱就说孙超，你去那个请人吃火锅，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假装推诿。哎呀，我不能吃火锅，我吃火锅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2: 浑身都是味儿，
3: 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2: 咱俩光膀子吃，咱俩，他光膀子吃是身上没味儿，光膀子。
3: 哎，你什么时候跟这女的光膀子吃？你叫我一块儿去行不行？
2: 应该不带你，应该是说
3: 不带。有女的光着膀子吃火锅的吗？
2: 就是搁那泳池里嘛，穿泳衣吃。看他下次叫我。
3: 那能不吃？那不成那个，你甭听他们这个。
2: 讲吧，
3: 怎么办哈？你说，我正好给你买了件大衣，我都要不是吃火锅，都没机会送给你。
2: 我真贱啊！我请吃火锅还搭件大衣，还得
3: 哎。
2: 哎呦我天哪！
3: 羊绒大衣。
2: 哎呦呵呵，太好了太好了。
3: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2: 狐狸毛领，
3: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2: 嚯，我穿一食物链出门。
3: 然后这女孩穿上以后，
2: 嗯，
3: 哎呀，这个有点大，
2: 多心能不大？你多矮呀？这都差 S 的了，都是。
3: 有点大，你会不会聊天？你听我，你别说话。有点大怎么办？
2: 你不让我听你的吗？别问我了，就。
3: 对，这个时候啊，你送她一双鞋，高跟鞋。哎呀，你要是穿这高跟鞋，就看起来正合适了。
2: 哦，我买大衣还搭高跟鞋。
3: 对。
2: 哎呀，我天哪，真好啊！
3: 然后就一块吃火锅了。
2: 啊，
3: 吃着吃着，这个女生戒指掉锅里了。
2: 啊，
3: 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捞啊！我给她买那都镀金的，都是。
3: 别，
2: 一煮就化了那个。
3: 别，别，镀金的。

0: 别捞了，别捞了，咱们换一个。
1: 这个、金戒指和这个银戒指和这破戒指，哪个是你的呢？
0: 这锅里出了人了，这锅里。
1: 啊，你看他认识。哎，今天这观众啊，真不错，你瞧瞧。
0: 这火锅之神，南方人，你看着没？火锅之神。戒指掉锅里了，没关系。哎，咱换一锅，这样明天我给你买一新戒指。
1: 啊，掉里就买新的。
0: 哎，买新戒指。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哎，一会儿。哎呀，我手表掉锅里了。怎么办？
1: 那买新的，买新手表。
0: 对对对对，
1: 买新手表。
0: 一会儿，哎呀，我手镯掉锅里了。
1: 怎么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哈，哇，怎么都往里掉？它是自己解开的吗？它是？
0: 就问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再还得买。
0: 对，
1: 还得买一个。
0: 哎呀，不好，银行卡掉锅里了。
1: 我给你补一张吧，我给你。
0: 干嘛补一张？
1: 我知道那里多少钱呀、啊，那里啊。
0: 但通过这一下捧这个字儿，你们俩在一起了。
1: 是，我是在一起了。我吃火锅花20000多呀！我
0: 甭管怎么说，他跟你在一起了，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1: 是，我太高兴了。
0: 哎，
1: 替你都高兴。
0: 哎，没关系，
1: 我给你卡里点钱都花没了都。
0: 然后第二天，这个女生过生日，
1: 她是诚心的吗？她是？
0: 不是，
1: 为什么不就转天吃呢？我就是白花了20000多呀。
0: 哎呦，他跟你在一块儿了，你不兴奋不幸福吗？
1: 他有计谋，他应该是想好了。我怕过完他跟我分了，我怎么整的？
0: 不是想好了，是赶巧了。
1: 赶巧了，
0: 第二天过生日
1: 啊，第二天过生日啊，
0: 又跟你在一起了
1: 啊。
0: 他准备开一个大 party，
1: 对，开大 party，
0: 对，开大 party，
1: 太好了，
0: 邀请了好多朋友，
1: 那是得叫
0: 大家都一块儿。最重要的是，
1: 怎么了？
0: 这个女生的男闺蜜也去了。
1: 什么叫男闺蜜？
0: 就是男闺蜜啊，他理论上跟他没有任何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
1: 哦，
0: 但是呢，跟着你这个女朋友啊，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1: 那我踢死他，那我就
0: 干嘛？
1: 我花20000多，他搂一会儿，
0: 你有点涵养行吗？
1: 我太有涵养了，
0: 你这样，你真过去叮咣五四打人一顿
1: 啊？
0: 有别人看，哎呦，这人真没涵养，人都说是男闺蜜了，
1: 他
0: 真的没有胸怀，人就看不上你。哎，
1: 那我怎么
0: 办？不能打他。
1: 那我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0: 你也不能在那默默的看着。因为别人会说，哎呦喂，他真是，这人真是，哎，都不上心。你看就那么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不往心里去嘛。这女孩跟他什么关系？议论纷纷，
1: 都议论我。
0: 对，这个时候，
1: 嗯，
0: 精这个字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我就精了，
0: 精明的精。
1: 哦，
0: 我教育大家这个时候怎么办哈？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女朋友有这种男闺蜜，这个时候孙超他不过生日吗？记住了，拿起一块蛋糕，过去啪就拽他脸上。
1: 哦，
0: 完了以后有一句话太关键了。
1: 有什么话呀？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哎呦，这招人膈应了。
0: 杀人诛心的，
1: 你不会生气了吗？
0: 对，
1: 就到时候我要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她整一男闺蜜来，我就拿那蛋糕，我就啪，我就给她来一下。
0: 对，
1: 这来完我啪，我再给她来一下。
0: 对，
1: 我把我女朋友那个寿桃，哎，我扣她脑袋上，完事我问她，我说，哎，你不会生气了吧？
0: 你看看那孙子还有气儿吗？你再给他弄死，
1: 人家
0: 差不多就得了，
1: 差不多，哎，差不多了。
0: 对对对，这就是精，这就是精，
1: 我这就精了。
0: 哎，
1: 这小聪明。
0: 哎，第三个呢？
1: 嗯，
0: 怂，
1: 对，怂，还真是。你看，
0: 什么叫怂？
1: 战术性迟钝。
0: 哎，就是主动的示弱。
1: 哦，
0: 哎，比如说你们俩在一块儿了，
1: 我俩在一块儿。
0: 哎，这个女孩呢，
1: 我俩不早在一块儿，花20000多时候不就在一块儿了吗？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第三天呢，她让你帮她办张健身卡。
1: 哦，
0: 这个就在一起健身。
1: 啊，这点钱又进去了。
0: 对，然后她能啊，比如说举那个不是单杠啊，是哑铃。
1: 她没有人举单杠玩，
0: 对，
1: 知道吗？干嘛呀？拆健身场去了，上这去。
0: 举哑铃，
1: 举哑铃，
0: 哎，你就主动示弱，你不如他，他能举一个，你怎么办？
1: 我给他擦擦汗。
0: 为什么呀？
1: 多新鲜，他举一个，我能举半个吗？
0: 多做几个哈，比如说短跑吧，
1: 短跑可以，
0: 50米短跑，
1: 哎哎，
0: 他跑了1分30秒，你跑多少？
1: 我给他推轮椅。50米跑1分30秒，
0: 女孩慢啊，
1: 那太慢，那是残疾吗？那是。
0: 你就示弱一点就完了，
1: 那太慢了也，哎，我弱一点。
0: 游泳吧，
1: 游泳，
0: 游泳50米，游了11分半，
1: 啊，
0: 你怎么办？
1: 我给他做人工。

0: 呼吸，我给他
1: 游泳11分半，他是溺水了吗？他是。
2: 就是你主动怂一点，示弱一点，不要彰显男子汉的那种。
1: 就我不行，
2: 对你不行，
1: 也
2: 别不行，花钱时候行，这方面别行就成。
1: 哎，
2: 这就是怂。最后一个
1: 就完事，怂就完事了
2: 啊。好嘞，就这段。
0: 哎，好嘞。
2: 然后最重要的
1: 那
2: 是恩
1: 恩
2: 恩恩将仇报的恩，什么意思？
1: 要干嘛呀？要是干嘛？我要培养一个什么呀？这是。
2: 就是你不能恩将仇报
1: 啊！
2: 哎，你得
1: 他恩将仇报，
2: 他别
1: 是我花20000多，他跟人搂一会儿啊，他
2: 投桃报李啊！
1: 是是，我都得投诉他，都
2: 哎，投诉
1: 上他妈那投诉他！
2: 你交女朋友投诉他，你怎么不给他大众点评写一差评啊？
1: 好，那是该我了。
2: 这包袱挺好的，其实，然后这样，比如说
1: 啊，又比如说了
2: 他。别不比如了，好了一礼拜了，他觉得他也得表示表示。
1: 嗯，
2: 他送你一双袜子，你怎么办？
1: 我给他也买一双，我给他买一双就是带米老鼠的，带卡通人物的。
2: 我这没穿那个。
1: 我知道。嗯，
2: 不是，他送你一双袜子，你不能就送他一双袜子。
1: 那我应该呢？
2: 你得几倍于还给他。
1: 送他一袜子厂。我没听清。
2: 他说送他一袜子厂。这挑费太大，没必要这个。
1: 吵，不行，我怎么办？
2: 他送你一个袜子，
1: 嗯，
2: 你送他一双鞋。
1: 我疯了，我，他给送我双袜，我给他买双鞋。
2: 哎，买双鞋，然后呢？比如他送你一个手串，
1: 我送他一个手表。
2: 对，他送你一件背心，
1: 我给他买一个羽绒服。
2: 对，他送你一个汽车香薰。
1: 我送他辆汽车，
2: 对，他送你一电视，
1: 我送他一什么？我送他一房啊！我是，
2: 对呀，
1: 对呀，我没想到，
2: 没想到啊！
1: 是是，下回主动点，我先送他吧，我也想要双鞋，我，这差太多了，这个，
2: 你别那么鸡贼行不行？
1: 是你不鸡贼，你不鸡，我没想到送我个电视，你看看，我应该送什么呢？想
2: 就送房，这个送房有点关键的是哈，到了纪念日的时候，
1: 到纪念日，
2: 各位，这可是不同的时候了。到了你生日，他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1: 哦哦，
2: 到了他生日时候，你送他什么？
1: 我给他买仨蛋糕。
2: 蛋糕可没有笔记本贵，
1: 那不是我那蛋糕有用啊？
2: 有什么用啊？
1: 我留着打他的男闺蜜。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 啊，我呢姓冯，叫冯启南，
4: 这是他
1: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4: 哎呦，客气了，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4: 是啊，
1: 年龄也不是很大，
4: 也偏小，
1: 今年呢17岁，所以呢站在这个舞台上，
4: 嘿嘿，
1: 卖力气给您，
4: 先别卖力气，把这话再说一遍，
1: 卖力气给您表演，
4: 不是这句，
1: 站在这个舞台，
4: 也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1: 这分过去了，我没听见啊，
4: 问您岁数，
1: 岁数说一遍了，你怎么不认真听？
4: 没听清。
1: 再说一遍，年龄不是很大。
4: 对，
1: 今年呢，您说，因为我呢，
4: 你等会儿，
1: 老拦着我。
4: 哎呦，这赶喽自个儿呢。
1: 两遍了，你都听不清楚。
4: 真没听清。
1: 你耳朵里有痰呀？是怎么？
4: 什么叫耳朵有痰呢？
1: 最后一遍啊！
4: 哎，我听着，
1: 真听。
4: 你来，
1: 17岁。
10: 过来了。
1: 你吃了火箭了是怎么着？
4: 油都崩死你！
1: 干嘛你？你嚷嚷什么？
4: 张嘴就说。
1: 17岁正当年，明年我高考啊！
4: 就国家没人了吗？哎呦，这个东西要高考了，完了！
1: 不是这样，没法聊天。
4: 偌大的国，这个年轻人，
1: 不要不要讨厌
4: 我。讨厌
1: 我跟观众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在旁边话有点多了，
4: 不让说话是吗？
1: 捧哏演员，你边上听着就完，你这一句一句
4: 哎，捧哏什么事儿呢？
1: 到后台分钱，一分也不少你的。
4: 你要
1: 这样聊，你说你这样有什么？
4: 我不跟你说话了啊！
1: 我17怎么了？
4: 你才比我小1岁。鼓掌。 气死老宝宝了。哎呀，你看看老宝宝的白发全是让他气，你看这白的，哎呦，前面都白了，这两根
1: 这模样还老宝宝了？
4: 这模样你十七，
1: 怎么了？怎么了？
4: 十七呀。
1: 我说完了吗？
4: 你说。
1: 我说完了吗？
4: 说呀。
1: 十七啊，我说的是心态。
4: 他说的是，
1: 哎呦，甭管到什么岁数，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4: 得，
1: 这话有问题吗？
4: 我没听清楚。
1: 说一半老拦着人家。
4: 您说也没说明白。
1: 心态年轻这方面，他就差一些。
4: 哎，我怎么了？
1: 不开玩笑啊。
4: 您说。
1: 年龄比我大不少。
4: 这大太多了。
1: 对不对？
4: 是啊。
1: 比我大将近八岁。
4: 有了，兄弟。
1: 这不开玩笑，
4: 实话实话实话。
1: 啊！但是我们俩是从小就认识。
4: 是啊，
1: 虽然说比我大八岁。
4: 您说，兄弟，
1: 小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哎，那个时候每天在一起玩耍。
4: 兄弟啊，
1: 特别的。
4: 我不敢跟你玩耍。
1: 为何？
4: 我怕玩死你。
1: 什么叫玩死我？
4: 实话，你想我八大你八岁，就我九岁吧，好吧，我九岁，你一岁。
1: 怎么了？
4: 你这么大个儿的时候。
1: 你先等一会儿。我是什么东西？我这么大。
4: 你那个就那个玩意
1: 儿。哪个？
4: 那小脚儿。啊，小脚一岁，小脚丫这么一口点儿，
1: 一岁小脚丫这么
4: 可不是吗？我带着他就玩，玩不好抡树上，扑死了怎么办呀？
1: 好家伙，你们家哄孩子都抡着哄？
4: 哎，有时候也搁屁股底下坐，扑一个，扑一个，
1: 还扑一个，你那是崩死的，是怎么着？
4: 哎，这
1: 讨厌。
4: 不是，我不太明白，我大你八岁，咱俩就得同班了。
1: 你为了等我，
4: 我有那么爱你吗？蹲一个小学不行，你搁的初中都没了。
1: 等我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4: 那叫接孩子。
1: 不，什么接孩子干嘛呀？
4: 可不嘛，
1: 领着小兄弟一块儿回家。哦，那会儿一块儿玩，就是北京孩子，玩那个叫
4: 什么？
1: 厕所别老头。哎
4: 呦，这词儿听着生。
1: 小孩小男孩淘气。
4: 各位可能不太明白了，
1: 刚才说那个公共厕所啊，胡同里边那茅、关茅房。嗯，老头上厕所
4: 干嘛？
1: 拄着拐杖，拿着那拐杖颤颤巍巍。我们在墙角藏着，你看老头过来了，哎呦，吓老头一跳，哎呦，哎呀，臭小子，打死你们，给老头吓着了。
4: 这叫厕所别老头。哎，
1: 他呢比我们大
4: 大八岁，
1: 他更坏。
4: 我干嘛？
1: 他别老太太。
4: 我这玩的都出圈了，我别老太太。
1: 对，
4: 哪的事儿这是？
1: 小孩嘛，那会儿淘气呀。
4: 对。哎，
1: 尤其过年的时候，小男孩
4: 干嘛呀？
1: 放炮仗，
4: 这好。
1: 那会儿放炮啊，说整挂的放那也舍不得，拆了，
4: 哎，一个一个放，
1: 拆一个一个啊。这手拿根香，哎，这手拿根炮，点着了往外扔，
4: 可危险了啊，
1: 胆儿大呀，点着，啪，哎，别等落地就让它响喽，
4: 手得快，又来一个，
1: 啪。他呢，岁数比我们大，
4: 当然了，
1: 他玩得更狠。哎，他那个炮这么粗，这么粗。
4: 不是，我这是根雷管是吗？您告诉我打算炸谁呀？这是要
1: 炸谁干什么？就是憨一点啊，
4: 闪光雷差不多。
1: 这么长，哎呦，这么粗，攥在手里，
4: 怎么看怎么像雷管。
1: 有鸟啊，
4: 有鸟，
1: 炮鸟。哎，这么长吗？
4: 您先等会儿，我先看看手指头。有，说吧，说吧，说吧。
1: 拿显微镜应该能看，
4: 显微镜看，
1: 你眼神好。哦，这是我拿根香，哎，放之前先嘬嘬这香。
4: 等会儿，等会儿，我疯了，我嘬香吧。
1: 你看这大人放炮啊，点根烟
4: 是，
1: 哎，嘬一嘬，掸一掸，然后放炮上。哦，你小时候不会抽烟呀？拿根香学人家抽，哎，嘬这香。
4: 哎呦，再给自个儿熏死，天哪！
1: 这盘蚊子香啊，
4: 蚊子香，好，我这嘴翠绿翠绿的，呵，
1: 都掉沫子，呵，差不多啊，
4: 再来啊，
1: 差不多，都躲远点，
4: 那是，
1: 看我的吧，反应快啊，
4: 快点啊，
1: 走你，哎，啪，
4: 好，给香扔了，
1: 反应快，
4: 哎呦，
1: 反应快，但不一定扔哪个，呵，
4: 这叫脑子笨啊。
1: 小时候淘气，那会儿很多美好的记忆，
4: 那太多了，
1: 这都是那会儿玩游戏，还有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4: 好，
1: 印象也很深刻，
4: 是吗？
1: 你看，比如说啊，有咱们有同龄人， 《封神榜》
4: 啊，这个也好看，
1: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嗯嗯，那个当然制作很粗糙了，哎呦，那个衣服都露着大胳膊大腿，哎，
4: 道具服装都不行。
1: 但是给我们留下印象就是很经典。
4: 我觉得可能也是先入为主，
1: 哎，有可能。嗯，还有那个
4: 还什么，
1: 《新白娘们传奇》。
4: 你瞧他这童年呀就有问题看的，啊，那叫《新白娘子》。
1: 那你小时候老。走走走，带你们看白娘们去。
4: 哎呦，我这哥哥也不像样。
1: 大白床床，啊啊，大白床床，
4: 这大白床床，
1: 啊，就是床床啊。
4: 哦，大白床
1: 床，大白床床。哎呦，大白床床，啊，白娘子是不是？
4: 对，
1: 白贞素
4: 叫什么？
1: 主人公
4: 白贞素，那你往里放点肉啊？
1: 放点肉干什么呀？
4: 它叫白素贞啊，白素贞。
1: 年头长了，咱也记不清。

0: 啊，那永恒的经典呀，
1: 这从小最爱看了，
0: 太好看了
1: 啊！小时候我们家这个动画片啊，
0: 是吗？
1: 连环画啊，
0: 哎呦，
1: 原著啊，
0: 啊，
1: 包括这个电视剧，
0: 嚯，
1: 杨洁导演这前25集，
0: 1986年
1: 看的特别特别多，
0: 哎，
1: 每年寒假暑假都看，
0: 现在也是这重播率最高，
1: 里边人物台词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0: 是吗？
1: 那当然了。你怎么岁数大了肯定都忘了，
0: 不可能
1: 啊，
0: 我比你那时候看得更认真。
1: 我考考你，
0: 你随便考啊，
1: 行吗？
0: 嗯，
1: 我随便说一台词让你看看是哪集，
0: 告诉你啊，
1: 啊，
0: 你只要说出来马上告诉你哪集。
1: 看我这表演，
0: 真的。
1: 哎，
0: 来
1: 拿这个小手帕呢当个道具啊。
2: 我的宝贝袈裟，
0: 哎，
2: 我的宝贝，
0: 你想起哪集了吗？忘了吧。我告诉你啊，这集叫霍启观音院，想起来了吗？不是，这集啊叫霍启观音院。
2: 我的宝贝袈裟，我的
0: 宝贝，病吗？这是
2: 让黑熊怪偷走了，你这个时候配合我干什么？哪集
0: 不知道，
2: 答了半天又不知道了。
0: 霍启观音院一直说呢。
2: 行吗？可以啊，
0: 还行吧，
2: 这都能记得住。
0: 嗯嗯，
2: 猜这个，
0: 再来一个，
2: 这有难度了。
0: 好啊，
3: 女菩萨，
0: 有，
3: 带老朱也来洗洗吧。
0: 哎，
3: 脱衣服啊！
0: 啊，
3: 脱衣服。
2: 哪集？
0: 这集叫《误坠盘丝洞》，对吗？
1: 这都知道。
0: 真难不住啊！
1: 可以，猜这个。
0: 还有吗？
1: 这有难度了。
0: 来呀！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嘞。
0: 这集叫《狮驼岭》，小钻风。
2: 哟，
0: 山嘞。
1: 可以。续集都知道。
0: 难不住我。
1: 行，
0: 来，
1: 猜这个。
0: 还有啊？
1: 这有难度了。
0: 来吧。
2: 呆子，
1: 哪集？
0: 哎，
1: 哪集？
0: 谁说哪集都有啊？前面哪有他呀？
1: 前边还没有这个
0: 台词。哎呀，哎，这么着，我来一个，你看看啊。
1: 你来。
0: 各位看，这上牙来了。
1: 嗯。
0: 哪集？来，
3: 咱俩这是一集。
0: 你得了吧你。
2: 好，我这也喊你呆子。
3: 啊，老朱来了。
0: 这什么呀？这都是
2: 可以，
0: 难不住我。
2: 行，看得挺多啊。
0: 哎，
2: 对里边这个人物有深入了解吗？
0: 哎，谈不上深入，了解一些。
2: 那我考考你，
0: 您可以问啊。
2: 《西游记》里边这么多女人，
0: 可不少，
2: 谁最妖媚？
0: 那切，
1: 回答一下。
0: 别着急，不能马上回答，这问题肯定问得特别刁钻古怪啊。
2: 哎，没有没有，
0: 谁最妖媚？哎，有了，难不住咱们。玉兔精，
1: 李玲玉，
0: 李玲玉演那个
1: 玉兔精，
0: 对不对？
1: 这怎么能妖媚？不够妖媚，
0: 不够妖媚二字啊！
1: 再
0: 想一冷门的，哎，有了。雷音寺那集里头啊，
1: 啊，
0: 误入小雷音里头有一个杏仙，拿着树枝子，俺这逗唐僧，
2: 拿一树枝子，这有什么可妖媚？
0: 桃李芳菲梨花笑，
2: 不够，不够，
0: 这也不够，
2: 不对，
0: 哎呀，
2: 再猜。
0: 哎，这我知道，四探无底洞里头那个白鼠精，
2: 白鼠精，
0: 对了吧？
2: 地瓜精也不够，
0: 我不知道，不知道。
2: 说了半天你不知道，
0: 太难了。
2: 不知道，告诉你，
0: 你说，
2: 《西游记》里边这么多女人，谁最妖媚？
0: 谁最妖媚？
2: 女儿国的那个国王，
0: 凭什么是她呢？
2: 你看原文记载，整部《西游记》里边最漂亮的女人就是她，
0: 人类啊，
2: 赛过众仙，压过嫦娥，
0: 这么漂亮。
2: 比花花结鱼，比玉玉生香，
0: 哦，
2: 犹如出水的芙蓉，天仙下凡一般的美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0: 哎呀，这北京臭流氓。
2: 不是，这都文言词，
0: 文言文就狗狗丢丢。
2: 哎，长得好看呀。
0: 哦，
2: 其中有这么一集，
0: 什么
2: 去经女儿国。
0: 哎，有这一集，
2: 女儿国的国王
0: 啊，
2: 在自己的寝宫邀请唐僧过来欣赏国宝。
0: 国宝是
2: 哪有国宝
0: 啊？
2: 就是自己
0: 看自己，
2: 坐在床榻之上
0: 啊，
2: 身上穿着很简单的衣服。
0: 哎，什么叫很简单的衣服？
2: 原文记载啊，
0: 写的是
2: 他这个衣服怎么形容
0: 啊？
2: 薄如蝉翼。
0: 蝉翼？
2: 什么叫薄如蝉翼？
0: 您解释。
2: 就是说他这个衣服薄的跟蝉翼一样。
0: 哦，
2: 薄如蝉翼，一解释。
0: 这跟没解释一样啊。
2: 怎么叫不明
0: 白？我还挺认真听呢。这
2: 就是薄，就是薄啊！
0: 啊，薄，
2: 哎，很薄
0: 啊，
2: 薄的跟蝉翼一样，薄如蝉翼。蝉翼知道吗？
0: 蝉翼，
2: 这是什么叫蝉翼？
0: 蝉是知了，
2: 知了，就是知了
0: 啊，寄鸟，
2: 知了那个翅膀
0: 哦，
2: 蝉。

0: 翼，它那个薄的跟那翅膀似的
1: 啊。
0: 各位您琢磨，
1: 您说
0: 知道那翅膀透明的，
1: 哎呦，
0: 这娘们的衣服透明的，披纱窗就坐这儿了，裹一蚊帐
1: 啊，
0: 往床榻上一坐，
1: 哎，
0: 把唐僧邀请过来，
1: 啊，
0: 再看唐僧，双手合十，紧闭双目，满头大汗，是黯然不动。
1: 人家是高僧，
0: 这也就是唐僧，
1: 可不吗？
0: 要换了你，后来唐僧那个凡心
1: 啊，
0: 被触动，
1: 动心了。
0: 这是原文记载，
1: 哎，
0: 就在这关键时刻
1: 啊，
0: 来了一个妖精，
1: 谁来了？
0: 一个蝎子精，
1: 他到了，
0: 把唐僧卷走了，
1: 可不吗？
0: 卷到了一个吉他洞里。软禁了起来。
1: 什么洞？
0: 吉他洞。
1: 嚯，他这《西游记》看的里头吉他。
0: 对呀。
1: 有没有电子琴呢？
0: 电还架子鼓呢，电子琴
1: 啊。贝斯组一乐队，他们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话不对？那叫琵琶洞。
0: 你不懂，琵琶就是老吉他。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是演变过来，你不管了，反正卷到那里边给软禁起来了啊。后来这猴啊跟这猪过去救他
1: 啊。
0: 要不是被这妖精卷走，
1: 哦，
0: 恐怕小和尚都生出来了，
1: 也不至于吧？
0: 真的，确实触动凡心了，
1: 动心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能触动唐僧凡心的女人，
1: 哦，
0: 就是最妖媚的女人。
1: 他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
0: 就是女儿国的国王。
1: 哎，小凡，
0: 怎么了？
1: 刚才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我有这么一想法，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想法？
1: 您看前面一直都在说相声呢，我有一建议
0: 啊，
1: 咱们在这儿表演一个小话剧，演这段《西游记》里的去经女儿国，各位觉得怎么样？鼓鼓掌，怎么样？
0: 哎呀，
1: 哎，演段小话剧，
0: 这人老突发奇想，说着说着相声，演一话剧，
1: 高兴聊聊嘛，
0: 这能演话剧吗？
1: 表演表演没事儿，
0: 怎么演？
1: 你听我的，哎，我客串一回导演，
0: 导演，
1: 兄弟，
0: 客串，
1: 我就当导演，我安排这戏，
0: 怎么安排？
1: 导演，我想你男一，
0: 我男一，
1: 弟弟，你是男一，
0: 我演孙悟空，
1: 不要猴，不要猴。
0: 你不是男一
1: 吗？唐僧吗？唐僧啊，
0: 唐僧是
1: 去经女儿国嘛。
0: 哦哦，
1: 你男一，女儿国国王主持人来怎么样？哎，请上来，
0: 差点意思。
1: 没事，表演嘛。
0: 差点意思。
1: 我作为导演呢，我在里头客串一个角色。
0: 什么角色？
1: 我演床。
0: 你演床？我们表演拆床。
1: 那不行。
0: 你说宣泄哪儿？胳膊腿？
1: 别去，弄死我了。那做点微调，微调。
0: 哎，要
1: 你还男一
0: 啊？
1: 我吃点亏。
0: 对，
1: 我演女儿国
0: 国王。我的天哪！你们家字典里边有“吃亏”这个词吗？
1: 倒了血霉了。
0: 谁倒了血霉了？
1: 我。
0: 你演女儿国国王。
1: 是啊。
0: 各位，您看，就这模样都长慌了。好，
1: 别这么说呀。
0: 你来女儿国国王。
1: 是啊。
0: 别说唐僧了
1: 啊，
0: 西门庆看见你都得出家呀。
1: 不至于啊。
0: 你这模样。太难了，
1: 我这模样差点，我化个妆不就像了吗？
0: 化妆？
1: 对呀，我简单的一化妆不就像女儿国国王了吗？
0: 这什么意思？
1: 这也简单，就拿这个小手绢
0: 袈裟
1: 往头上这一搁，这不就行了吗？
0: 哦，好家伙，手绢往头上一勒，这就国王了，
1: 女儿国国王。
0: 咱们看看什么模样。来吧，您上演。哎呦呵，
1: 女儿国国王吗？
0: 哟，还萌萌哒。
1: 哎，这个是那薄如蝉翼那衣服啊，兄弟，一会儿你过来好欣赏国宝，好吧？
0: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模样多丧的，
1: 没问题呀，
0: 你就差打一番儿了。
1: 咱们就按原词儿走，兄弟。
0: 什么词儿？
1: 我能让你对我动了凡心，
0: 我的心也忒烦了吧？
1: 没问题，你听我安排啊，听导演的。你跟那女丞相道别，然后咱们进入这个表演，然后呢，咱俩在一块儿，你就咔就对我动心了，就，好吧？
0: 我还咔一下，
1: 好吧？来，那个音乐准备好啊。来，那个观众朋友们，咱们掌声接一下啊，放音乐 ，Action。

0: 什么心了？
1: 我动了杀心了。
2: 别演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问问你们老爷子，老爷子好，您的父亲他老人家，
7: 行行，别问了，我爸爸呀过去了
6: 啊，
7: 过去了，
6: 过去了
7: 啊，
6: 过哪边去了
7: 啊？
6: 我刚看打那儿倒是过去一位，
7: 哎，
6: 刚就过去了。
7: 这谁呀？
6: 上厕所了。
7: 哪儿的事儿这是？
6: 接手是吧？接手去了。
7: 谁告诉你的？
6: 你说的过去了吗？
7: 哦，过去了就是走过去呀。
6: 啊怎么过去？
7: 你可真行，过去了那是下市了。
6: 下市了？
7: 哎，
6: 自由市场了。
7: 对
6: 了，那卖菜那老头就是啊。
7: 我说卖菜了吗？
6: 你不说下市了吗？
7: 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
6: 啊。
7: 这种人家，我爸爸没了。
6: 没了
7: 啊？
6: 找找啊。
7: 啊，我上哪儿找去？
6: 你算手绢要是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找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7: 那怎么找啊？
6: 想法子呀，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告白条，像什么路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胡同口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
7: 怎么写呢？
6: 没词儿啊？
7: 没有。
6: 我教给你。
7: 哦，你有这词儿？
6: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7: 他还给我现编？
6: 就用32开的纸就行了，这么大张，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这个人字啊要倒写着，这样写。
7: 干嘛还倒着写呀？
6: 图这个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7: 图这吉利。
6: 哎，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举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7: 哎，这是我。
6: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7: 哎，干嘛还亲爹呀？
6: 是亲的不是？
7: 啊，是亲的，
6: 就得写亲爹呀。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唐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7: 怎么还全爹呀？
6: 当然得全呐，你全不全不行啊。
7: 啊，
6: 你会缺须短语，没水牙，没爆爪，你不能要了。
7: 这是我爸爸，
6: 这是蛐蛐。
7: 哎，像话吗？
6: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元。通风报信者，酬谢50元，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这得写明了，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别嫌麻烦。省事就是费事。
7: 怎么呢？
6: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大笔这么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元，麻烦了。
7: 是啊，
6: 你想什么事就一百块钱呢？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啊，河边儿那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一百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十个八个去，
7: 我全送你们家去。

0: 你说的没了吗？没了就这么着。
1: 哦，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0: 啊，
1: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1: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嗨，这怎么还不能啊？
0: 这么些年你爸爸没死过。
1: 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0: 就一回啊？
1: 啊，
0: 就死一回，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跟着我装糊涂？
0: 谁装糊涂？谁装糊涂？你，你装糊涂。
1: 哎，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啊。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啊。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还道谢，你提过这事儿吗？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装糊涂。
2: 哎呦，
0: 嗯，
2: 你瞧瞧，闹了半天，这是挑眼了。哎，我说，
0: 嗯，
1: 这事儿啊，您得原谅我。
0: 怎么呢？
1: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2: 哦，
1: 你想想。
0: 对，错怪了您。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我记得你们老三也没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个人。
1: 对，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发高烧65度。
1: 哎，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0: 哦，对，56度。
1: 哎，
0: 56度
1: 也不行啊，
0: 50几度。
1: 不，50几度干嘛？也就是40来度，
0: 反正够呛，
1: 发高烧吗？
0: 我一瞧怎么办呢？
1: 嗯，
0: 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给老三打电报啊。
1: 我们三兄弟离得还近点儿。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嗯，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是兔子了。
1: 是啊，你是没说呀。瞧你这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这不啊，
0: 表示回来的快呀。这不
1: 他多快也没这样的呀。
0: 那怎么回来的？
1: 他是坐火车回来的。
0: 坐火车回来的
1: 啊。
0: 老三特别孝顺。
1: 哦，
0: 他一瞧老头这样了，依着他赶紧送你爸爸住院去。
1: 那条件多好啊。
0: 可劝了半天，
1: 嗯，
0: 你父亲不去。
1: 我爸爸也拧，
0: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1: 哎，
0: 说完这句话呀，闭上眼不愿意了。
1: 怎么了？
0: 我过去一瞧啊，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1: 哟，
0: 去世了。亡故了。
1: 瞧瞧，
0: 不在了，没了、
1: 嗯、
0: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超凉了，嘿，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不是你贫不贫呢？就说死了不完了吗？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要死可不就整个死啊？
0: 我一瞧啊，我赶紧奔厨房。
1: 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他干什么了？
0: 正那儿熬粥呢，
1: 做饭呢。
0: 我说大哥，大哥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啊，老爷子死了。你哥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滋得够远的，这不尿了吗？啊，
0: 这怎么尿了呢？其实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哦，对，没这么大声音。你哥一难过，当时唰，
1: 唰、哎、也不行啊，
0: 词儿
1: 也没有，
0: 滋。
1: 我说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他掉眼泪没声音。
0: 哦，掉眼泪没声音。
1: 哎，
0: 你哥哥这么一难过，当时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共掉了这么11个眼泪。
1: 俩眼睛掉11个眼泪。
0: 哎，你哥哥是大小眼儿。
1: 你哥哥才大小眼儿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着那么大急干嘛？
1: 哪有这么说话的？
0: 反正就难过了吧。就在这功夫

0: 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有40多岁了吧？
1: 47了。
0: 大胖的身子。
1: 对，
0: 她在西城住。
1: 嗯，
0: 你们住的是东城的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嗯，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边哭，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可不吗？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那能不哭吗？我们大姐是驴呀、啊、就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呀 啊
0: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你瞧这寸劲
0: 儿，反正是乱了，连哭带叫。我说得，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这儿捣乱。
1: 你就别提这驴了，行吗？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1: 就是，
0: 咱们得记这事儿办呢。
1: 啊、
0: 嗯，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福的白布拿出来，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孝。
1: 对，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几个商量商量、嗯、这事儿怎么办呢。
1: 是
0: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1: 怎么呢？
0: 一人一主意啊。
1: 哦，
0: 我就接过来了。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呀，这事儿交给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吗？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啊。是啊，
0: 记住了、
1: 嗯、
0: 这红白喜寿事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
1: 嗯，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哎，我听说办得不错嘛。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啊，
0: 这老头不易呀、啊。
1: 那可不，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富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请到了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1: 你看看，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嗨，贫不贫呢、啊、你这是。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嗯，
0: 装过你懂吗？
1: 就是死人穿的衣裳，
0: 讲究。
1: 是啊，
0: 不是一般的
1: 哦，
0: 顶子呀、领子呀、普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
1: 那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
0: 因为你父亲信佛呀。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嗯，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1: 嗯，
0: 呵，这棺材的格局讲究，好，
1: 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缺修过罗吗？这不像话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我让你比划了吗？你就说说就得了。
0: 这棺材太好了。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1: 哦，
0: 挂阴沉里儿。
1: 嗯，
0: 棺材来了，上3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都这么宽，
1: 嗯，
0: 这么扁。
1: 对，
0: 上写清风，这清风这俩字得用红色。
1: 哦，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我爸爸皇侍人，像话。
0: 入殓，入殓你懂吗？
1: 就是死人装棺材，
0: 入的是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哎，吹唢呐，知道吗？吹唢呐。
1: 对，
0: 晚7点钟入殓。
1: 嗯，
0: 八面大铜锣呀，这么大大锣呀。
1: 嗯。
0: 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吹，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散戏了。
0: 我记得吹也是吹了，不知道什么牌子。
1: 不知道就别瞎吹呀。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叫接三经。
0: 放焰口啊，请来40名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念经
1: 是
0: 6张8仙桌子，摆这么一条，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有吹笙的，有打九音锣的，还有敲那个铜镲铜钹的，一敲那大铜镲，这声音，咵，切咵，切咵，切咵，切咵，咵，
1: 还真是这意思。
0: 当间坐着一和尚，戴着五佛冠，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这叫大帽。他戴着念，念什么经啊？焰口施食，开16本经，一边念经呢，一边还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哎，我给小雨念经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0: 全小不行、咱就小几句啊。
1: 可以，
0: 就是前6句啊。来了试试啊。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来了试试啊。
1: 好，
0: 请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

0: 娘在身赵青，赵青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咬死耗子，踢死猫，血尽孝，来受甘露法师。
1: 这念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词儿？这都是
0: 那就念一点嘛，念前几句你赶紧拦着蛮好，你不拦着可乱了。
1: 哦，这还怨我了。这
0: 我每七天念一次，这叫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
1: 嗯，
0: 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正赶上一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包，
1: 嗯，
0: 院里搭起了起脊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
1: 哦，
0: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对，
0: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1: 不错，
0: 鼓乐喧鸣，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您听听，
0: 先由杠夫24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
1: 嘿，
0: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
1: 多大排场！
0: 这个大殡迈开了一字长蛇。5里地，
1: 好，
0: 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毕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荼郁垒、四大门神、杨学该、左伯涛、伯夷叔齐，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骑个大座带家庙。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幡、鹦照鹦、素净回避牌，一样50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猴啊，这是！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那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儿、一把纸钱节节高，刷3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
1: 80人杠，
0: 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多齐的。
0: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你们家。
1: 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1: 去你的！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 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60岁以上的老人上网比例仅占到了23%。
8: 有时候打车就很困难，人一看我白头，人家不停。
9: 这是挂号，人家是手机就关了，那我也办不了事。
10: 你各方面都发展太快了，太好了，可是我们不行了，用不了了。
5: 快进的智能时代，请等一下跑得慢的老人，多给银发族一些慢选项，帮助他们跨过这道数字鸿沟，成为乘风破浪的老人。
1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11: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10: 不是说你媳妇儿，
11: 那说什么？
10: 你瞧这名字起的
11: 啊，
10: 它是有寓意的。
11: 什么意思？
10: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11: 什么人？
10: 这些人
11: 啊，
10: 他们默默的付出，
11: 哦，
10: 无私的奉献，
11: 嗯，
10: 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1: 嗯，
10: 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11: 黄牛。
10: 不是，
11: 要票吗？要票吗？要票吗？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10: 像话吗？
11: 是吗？
10: 不是黄牛。
11: 什么呀？
10: 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11: 传销的。
10: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11: 哦，志愿者，
10: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11: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10: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11: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10: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11: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好吗？我不捣乱。
10: 你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11: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10: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11: 志愿者。
10: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11: 哦哦。
10: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11: 哦，是吗？
10: 哎，
11: 啊，
10: 你没去过吧？
11: 我没去过。
1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11: 是，
10: 非常的宏大，
11: 是吗？
10: 这边挥汗如雨，
11: 比赛呢吗？
10: 这边人声鼎沸，
11: 都是加油的，
10: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乒乒乒乒乒乒乒，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王师傅。
11: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10: 奥运会，
11: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在这儿啊？
10: 不是他
11: 哦，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10: 我没说的
11: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吧，别别别，滋滋滋滋，
10: 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11: 你说什么呀？
10: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11: 哦，
10: 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
11: 哦，
10: 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11: 是什么体会？
10: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
11: 啊
10: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11: 什么特性？
10: 就是无偿性。
11: 无偿性说的是？
10: 不明白什么意思？
11: 不知道。
10: 无偿性说的就是不给钱，
11: 哦，
10: 不挣钱，
11: 哦哦，
10: 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11: 是吗？
10: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11: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10: 怎么了？
11: 这是六吗？这个
10: 这是
11: 七呀，啊，这是，哦，
10: 怎么七呢？
11: 这是八，你六你会
10: 六怎么比我
11: 六？小拇指得出来，
10: 小拇指
11: 出来，
10: 6万块钱， 哎，这六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六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六万。
11: 这简易厕所呀，厕所给砸着了，建春。
10: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六万不是我们挣的，
11: 不是你们挣，
10: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
11: 基础设施
10: 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11: 我怎么没资格说？
10: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11: 我怎么了我？
1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1: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春，
1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1: 瞧不起你干嘛？
10: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11: 我。
10: 我
11: 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10: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11: 是啊，
10: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11: 怎么了？
10: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11: 我都能当啊，都能当
10: 。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11: 什么考核啊？
10: 想要成为那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11: 什么基本素质？
10: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0: 那四大基本功，
1: 首先，
0: 嗯，
1: 得能吃苦，
0: 嗯，
1: 还有啊，服务意识高，
0: 嗯，
1: 还得有知识，
0: 嗯，
1: 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0: 符合。别，你撂下
1: 我这些啊，我
0: 这
1: 个，
0: 你这是六，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1: 怎么
0: 四项的吧？你四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1: 反正就四项，
0: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1: 啊，对
0: 啊，中指就都得出来，
1: 对
0: 不
1: 对？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0: 怎么没有？
1: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0: 有知识，
1: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0: 我有知识啊，
1: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0: 我都能教，你干嘛这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1: 英语能教吗？
0: 嗯？
1: 嗯？什么呀？问你英文。
0: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
1: 啊、
0: 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1: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0: 我先教语文，
1: 你别
0: 先
1: 教语
0: 文，先教语
1: 文。我这话都问到这，
0: 你
1: 别逃避，
0: 先教语文，
1: 别先教，别先教，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0: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1: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0: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1: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0: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1: 对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1: 啊，对，行行，啊，怎么
0: 至于吗？
1: 你痛快给一个痛快话，
0: 啊，
1: 行不行？
0: 不是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1: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
0: 哎，
1: 问你行不
0: 行？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
1: 对，
0: 行，
1: 问你行不行？
0: 哎，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1: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0: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1: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0: 英文
1: 可难着呢，
0: 怎么了？
1: 必须得有知识，
0: 嗯，
1: 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0: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1: The spring is here，
0: 春天来了。
1: The grass turns green，
0: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
1: 可以
0: 呀，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1: 没有什么
0: 难题，没问题，能教。
1: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0: 大学毕业，
1: 四级过了，
0: 过了，
1: 都过了，
0: 嗯，没问题。
1: 好，
0: 嗯，
1: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0: 嗯，
1: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
0: 嗯，
1: 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0: 有什么难的，啊？这个，
1: 咱们注意来，
0: 没问题。嗯
1: ，Hello everybody，
0: 嗨，大家好
1: ，My name is 李丁，
0: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1: 怎么？
0: 中学英文教材，
1: 对呀，啊，
0: 怎么还有李丁啊？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1: 不是你不明
0: 白，叫李丁呢，啊，怎么还有？
1: 你不你，
0: 啊，
1: 李丁你
0: 啊，
1: 我啊，
0: 嗯，
1: 是你是去山区支教，
0: 我支教去了，
1: 然后把李丁呢，
0: 嗯，
1: 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0: 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1: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
0: 啊，
1: 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0: 哦，
1: 明白吗？
0: 行
1: ，My name is 李丁，
0: 我的名字叫李丁。
1: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0: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1: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0: ？Timothy。
1: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0: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1: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0: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1: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0: 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1: 哦，对，这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0: 太错大了。
1: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When I was little，
0: 在我还小的时候
1: ，I thought I was a girl，
0: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1: ，A volunteer told me，
0: 志愿者告诉我
1: ，No， you are boy，
0: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1: I said，
0: 我说
1: ，understand，
0: 明白了
1: ，Thank you， Dad，
0: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1: 你别捣乱了，
0: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1: 往后翻译，
0: 啊，
1: I said，
0: 我说
1: ，If a nice life，
0: 如果有下辈子
1: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0: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呢？我
1: ，Few years ago，
0: 多年以后
1: ，I became a volunteer，
0: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1: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0: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1: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0: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1: ，I throw things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丢沙包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1: 什么叫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1: 刚才说了，
0: 啊，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
0: 啊，
1: 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
0: 啊，
1: 条件艰苦，
0: 啊，
1: 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0: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1: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
0: 啊，
1: 人家没多大劲儿。
0: 不是中学教材吗？
1: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是为了融入他们，知道吗？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0: 我
1: 记住了。 As long as boss to them

0: 我向他们传球。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他们向我扔石头。
1: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0: 我向他们扔飞盘。
1: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0: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把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1: 后翻译。They really like me.
0: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1: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0: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1: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0: 我率先跳入河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0: 他们回家了。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
1: Wow wow wow wow, Timothy.
0: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1: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哦、你就上岸了。
0: 我上岸了。
1: 你就上去了。
0: 哦、我的
1: Eating.
0: 我吃饭呢。
1: What are you eating?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1: 对呀、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啊我。
1: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
0: 哦、
1: 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哦、我理解了，
1: 只能吃这个
0: 盐和草。
2: 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canned pork.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你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呀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直？简直简直！
1: 你老拦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1: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1: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1: 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翻译的不好，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1: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1: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1: 不是
0: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
1: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1: 还抛头露面，
0: 奥运
1: 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1: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1: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啊，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
0: 哎呦，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
0: 嗯、
1: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物的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哦，那好找。所以那个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哎、那
0: 是你。
1: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0: 啊、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1: 是吗？
0: 就
1: 谢谢你啊，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什么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了。哟，来一老头。
1: 儿子，
0: 谁呀？
1: 儿子，
0: 不是
1: 快快，
0: 等等，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瞧瞧，
1: 孙子，
0: 哎呦，大爷，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
1: 啊，
0: 大爷、
1: 啊，
0: 我跟你说，
1: 您是
0: 我志愿者、啊，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
0: 啊、
1: 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
0: 啊、
1: 他就知道瞎跑，
0: 是吗？
1: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0: 把儿子给弄丢了呀，
1: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
0: 啊、
1: 就我那儿媳妇、
0: 嗯、
1: 我那闺女、
0: 啊、
1: 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0: 那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1: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0: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啊？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呀、啊？我帮你找找。
1: 嗯、哎
0: 啊，
1: 我那姑爷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
0: 哦、
1: 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0: 哦、那边呢？在那边
1: 呢？
0: 哎，对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1: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0: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1: 坏了，兄弟，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0: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1: 啊，
0: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1: 你这怎么
0: 那边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1: 啊？
0: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1: 对呀、啊。
0: 那边都在那边，
1: 哦、
0: 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1: 妹儿。
0: 那边呢？
1: 你怎么还急了？
0: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1: 不是
0: 牛也。

0: 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我丢了，我丢了，我丢，全就我没丢是吗？
1: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0: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那我们志愿者干嘛呀你？
1: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0: 我有什么呀？
1: 你有一颗少女心。
0: 别骂了。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哎，谢谢大家。
3: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4: 对，
3: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4: 介绍介绍。
3: 他叫汉红珍。
4: 是我。
3: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对，
3: 说学逗唱啊，人家哪门不行？
4: 哪门不行？
3: 哪门都不行。
4: 对，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3: 啊？
4: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嗯，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3: 学呀。
4: 哦，善于模仿。
3: 对对，
4: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3: 你说明星大腕、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4: 是吗？啊，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3: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4: 太喜欢了。
3: 喜欢听歌太好了。我对唱歌我有研究啊，尤其我专门学过。哦，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4: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3: 著名的歌星啊。
4: 谁？
3: 叫芹菜。
4: 对，
3: 他呢？
4: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啊，我的老师叫韭菜。嗯，
3: 什么叫韭菜呀？
4: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3: 那叫
4: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3: 我学他一模一样。
4: 人是女性。
3: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4: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3: 不了情。
4: 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呢？
1: 你找找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的人。
1: 好，瞧着太疼了，
0: 学上了没有？
1: 好，穿孔也就这样了。嗯，学得不错，学得不错。哎，这是学明星大腕。
0: 对对对，
1: 普通百姓能学吗？
0: 普通百姓
1: 都能学谁？
0: 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全会。
1: 对，这里边一个男的没有。
0: 男的学不像，主要是
1: 您是雌性激素偏高啊，
0: 反正能学。
1: 那您学一个老太太。
0: 哎，老太太太有特点了。
1: 什么特点呢？
0: 尤其北京的老太太。啊啊，咱现在不叫老太太，
1: 叫什么？
0: 大妈。
1: 对，亲切。
0: 大妈就是这嘴上，哎，有意思，语言的特点啊，不饶人呀。啊，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这情节。哎，有个大妈看着小孙子。哦。另外一家啊，养一特别大个的狗，嚯，在这楼下跑来跑去。哎呦，这老太太怕这狗啊伤着自己这小孙子。嗯，你看她说出这两句风凉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1: 您学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的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0: 嗯，是不是这样？
1: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0: 学上来了吧？
1: 哦，这是岁数大的。哎哎，小孩子能学吗？
0: 小孩也能学呀。
1: 学学咱们小朋友。
0: 小孩啊，嗯，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哦，我告诉您啊，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1: 是吗？
0: 举例子啊，嗯，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1: 啊，大家都玩过。
0: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就一个字儿，坏。怎么就坏？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又是大米粒儿，
1: 可不是吗？
0: 卯足了劲儿，哎，往人小姑娘身上打。哦，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1: 来了，
0: 看那小眼神儿，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哦，小姑娘一捂着腰，哦，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嗯，您瞧这劲头啊，嗯，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1: 这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啊，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啊，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拿回这毽子来啊，这踢，
1: 哎，下下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啊，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啊，您瞧那样啊，哎。
1: 觉得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嗯，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我给大伙儿学学。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你瞧怎么样、嗯、啊？嗯，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啊，课程光盘都能当教材，嗯，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嗯、等到这姑娘长大了啊、嗯，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1: 嗯、
0: 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我，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胖珍啊，小丽的男朋友给买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小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好，这小姑娘碎嘴子，
0: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1: 哦，就使这个。
0: 这么说啊，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1: 怎么着？
0: 咱再划定点行业。
1: 哦，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1: 什么职业啊？
0: 最漂亮的小姑娘啊，空中小姐。
1: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0: 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
0: 哎，描着眉，画着眼，大长头发。
1: 是。
0: 穿好了那制服。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1: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
1: 对了，哎，不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知道吗？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0: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儿。
1: 哎，
0: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1: 啊？
0: 温柔，
1: 甜美。
0: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1: 您学一学。
2: 先生，先您好，先请小喝水吗？
1: 我想喝。
2: 先生，我这里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1: 我想喝茶。
2: 好的，先生，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倒。
1: 哎呦。哇，哎呀，沁入心脾呀，
0: 甜不甜？
1: 太甜。

0: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扬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C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自己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河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1: 太标准了。
0: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 tip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没来得及学。
1: 哦，业务不熟练。
0: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出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带来的经典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感谢听友高飞的精彩演唱，他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春日桃花的柔美和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寻找歌里那片桃花林了。说到春天，除了枝头的繁花，更有祖国大地的生机盎然。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慧然和任素江，二位将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带我们领略春天里的中国。
1: 我想坐在一列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来说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了。
2: 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生机盎然，润物如酥。
1: 经历了一冬的蛰伏，我的海南风轻雨柔，我的广州春暖花开，我的上海、长沙、南宁，我四季如春的昆明、贵州已山花烂漫。
2: 此时我想用一首诗来抚摸我的台湾、我的香港、我澳门的俊秀，却找不出一段深情的词语来对白。
1: 此时我的长江两岸山清水秀，我的江南水乡阡陌如画，小桥流水，绿树环抱的村寨弥漫着孩子的欢笑和老人们的笑颜，一幢幢高楼，一街一巷，云蒸霞蔚，千万个工厂，新

0: 罗棋布，
1: 这是多么水润秀美的江南呐、啊！亭台楼阁，雨燕高飞，油菜花开，蝴蝶翩翩，数不清的蜜蜂舞动着翅膀，在一簇簇娇艳的花瓣间舞蹈。这应该是一幅画，从幽静的乡村到沸腾的城市，到处都是春天。
0: 如果把我的南方比喻成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那我的北方就仿佛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婉约腼腆，她纯洁剔透，她默默含情。
1: 此时冰雪消融，万物苏醒，我的北方数不清的河流泛着金色的波光，数不清的小溪跳动着细碎的浪花，蛰伏一冬的鱼儿一定苏醒了，它们在暖暖的阳光下，在吐着嫩芽的水草边嬉戏恋爱，彼此诉说着一个冬天的爱恋。
0: 此时应该有无数只大雁飞过蔚蓝的天空，飞过高山，飞过无数条江河。
1: 广袤的田野应该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垄边的小草努力地生长着。
0: 望也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应该有无数只牛羊，无数只野兔，无数只鸟儿，它们或追逐着，或嬉闹着，或一块飞过那雪白的云儿，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这里的沉寂。
1: 此时黄河两岸一定铺满了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
0: 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1: 白山黑土的东北，天山南北的新疆，巴蜀大地，无数个雪山和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父辈般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家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
0: 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明月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首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我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
0: 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聆听鸿雁北归时的呢喃，
1: 总有一首昂扬的歌为你澎湃，为你激情。
0: 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啊，
1: 这是中国的春天。
0: 牵一手阳光，那是心中最美的涟漪，
1: 撕一片祥云，那是我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
0: 这就是我
1: 春天里的中国。

两位听友的朗诵字字铿锵，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亲眼看到了大江南北的春日盛景。塞北的冰雪消融，江南的烟雨朦胧，田野里的麦苗返青，城市中的繁花绽放，这就是春天里的中国，充满了希望与力量。感受过宏观的春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微观的春日美好，尤其

0: 请听友马丽红带来朗诵《春》。想必大家都对朱自清先生的《春》耳熟能详，而听友马丽红将用他独特的演绎，带我们重温小草的嫩绿、春雨的细腻和春风的温柔，在文字中邂逅最纯粹的春日时光。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儿，树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含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鸟将窠巢安放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罩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 上前。

0: 去。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春日好时光，除了赏景踏青，最惬意的莫过于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沉淀心灵。接下来听友傲雪红梅将带来朗诵《书最养人》。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感受书籍的魅力，体会在书中与先贤对话、与智者同行的惬意，让书香与花香相伴，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3: 读书是最高级的养生，身体需要五谷滋养，灵魂也需要书香浸润。读书是一场不动声色的修行，不急于求成，却深入骨血，在日复一日的翻阅里，慢慢养出了一个人的全部。老舍先生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常读《诗经》的人，不会只会说好看，会想起有美一人，宛如清扬，会说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常翻《论语》的人，争论时不急着反驳，懂得话不在多，在恰到好处。谈吐里的舒服感不是刻意练出来的，是书里的道理慢慢渗进了日常，让每句话都刚刚好。迟子建说，书籍是无声的音乐，是绚丽的绘画，是巍峨的建筑。没读《乡土中国》前，只觉得人情社会是日常，读过才懂，那是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烙印，是祖辈生活方式的延续。没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时，以为人生轨迹早已注定，看完才懂，书能带你飞出原生地的围墙，让你重新选择成为谁。书是窗，推开它，世界就不止眼前这点大。书是路，走下去，人生就不止一种活法。

听友傲雪红梅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明白春日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自我提升的好时光。捧一本书，坐在春光里，任思绪在文字中遨游，既宁静又充实。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听友苏妍将用动听的歌声唱响经典歌曲《雁南飞》。春日短暂，时光宝贵，大家不妨趁着春光正好多出去走走，赏赏花，踏踏青，或者捧一本好书，在文字中感受春日美好。愿大家都能在春日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燕赵英雄赵包守长城抗外敌，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跨越长城万里，回望往事千年，在北齐王朝的帝王家有一位忠诚仁义的郡王高睿，也在长城脚下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这究竟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古话说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在一个庞大的皇室家族当中，也免不了生出各式各样的人物。像当年北齐王朝的高氏帝王之家，就有着中间善恶不一样的人，既有禽兽一般的文宣帝高阳，也有忠诚仁义的兰陵王高昌贡，还有一位赵郡王高睿，正是今天这段故事的主角。这高睿小名叫徐拔，出生在渤海郡条县的名门世家。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呀，他的故乡就是我们河北省衡水市的泾县。要说这高睿的身世，那可不一般。他是北魏权臣高欢的弟弟，

0: 赵君王高澄之子，也就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堂弟。这样的家世背景在别人看来那是金光灿灿，可是身在其中的高睿呢，却受到了好些个别人想都想不到的苦处。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艰辛呢？
1: 话说这高睿啊，还没满月呢，他的亲爹就死在了伯父高欢的帐下。可怜这孩子小小年纪啊，就尝过了人世间的苦难，也难怪他比别人成熟的还要早一些。高睿的岁数还小，未来的日子呢还长，往后的生活那该怎么办呢？
0: 高睿没了父亲，只好自己保护了自己。他整天小心翼翼地去讨他伯父的欢心，好在他这一番小心没白费，高欢也就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把高睿养在宫中，还给他找了一位养母，就是自己的小妾，叫尤娘。这位尤娘啊，那是深宫当中少有的善心人。她的父亲名叫尤京之，从前呢做过北魏的相州长史。高欢在攻克邺城的时候，看上了人家的姑娘，一心要把这尤娘收为妾室。对于高欢的人品，这尤京之他早就了解，对于这马的婚事，他自然是不同意。可是高欢他哪管人家家长点不点头啊，硬是把这尤娘就抢回了家。不久之后，这尤京之就为这事儿气得撒手西去，尤娘也只能默默地为父亲掉了几滴眼泪。虽说尤娘到了高欢的身边，可是她呀并没有应了近墨者黑的那句话，依然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朵。因为尤娘品德出众，常常负责操持着王爷公主的婚礼大事。尤娘为高欢生下了皇十一子高阳王高氏，还一手抚养着高睿。这尤娘人好心善，看着高睿挺可怜，常常为他是多操上一份心。在高睿四岁那年，尤娘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了高欢，让这孩子跟他自己的亲妈北魏华阳公主袁夫人见了一面。母子二人这一相聚，四目相对是抱头痛哭，这场面把这高欢也给感动了。他叹了口气，小声说：高睿天生就是个孝子，我的儿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他。高欢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高睿确实是个忠孝仁德的人。他头一次读到《孝经》当中，子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子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他读出了这文字背后的深意，就是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母亲，亲情之爱都是相同的。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国君，崇敬之心是一样的。高睿读着读着，这眼圈就红了，他就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想起了许久不见的母亲。高睿呢，长到十岁，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他的母亲过世了。高睿到将军府上为他的母亲发丧，悲痛的哭声震天动地，三天三夜没有吃喝。这事儿让高睿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为之震动，感慨这孩子真是一片孝心。从那往后，高欢就把这个没爹没娘的高睿当成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每一回吃饭都把他叫到桌前。虽说高欢这个当伯父的对于高睿那是有杀父之仇，可是高睿知恩图报，不计前嫌，还是把高欢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在高欢咽气的时候，高睿伤心欲绝，甚至呕出了鲜血。一转眼的功夫，这高睿长成了十六岁的一个小伙子，在古代到了这个岁数已经算是正经的成年人。他娶了北魏第一大书法家大才子郑树祖的女儿为妻，新婚燕尔，高睿还是整天没个笑模样，很遗憾因为自己的父母，很感慨因为自己的人生。成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立业的道路

0: 又该怎么走呢？
1: 一路相送，一片真情如何温暖人心？一生劳苦，一代忠臣如何忧国忧民？
0: 当年的世道变得快，高欢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高澄就控制了东魏的大权。没多久呢，这高澄就被奴隶杀了，高睿帮着高阳就控制了兵权。公元550年，高睿的堂兄高阳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北齐，高睿晋封为赵郡王，食邑1200户，迁为散骑常侍。因为高睿啊年少有为，只过了一年就被任命为定州刺史，然后又加夫军将军、六州大都督。他在17岁的时候就成了河北中部的最高军政长官。高睿在生活当中是个仁孝之人，他在工作当中那更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士。他关注民生，治理腐败，劝客农桑，还选拔贤才，就成为北齐政坛的楷模。他在河北任上干了一年，刚满18岁就加一通三司。天宝6年，就是555年，高睿20刚出头，就领了一道皇命，通兵数万来督建长城。当时正赶上是盛夏6月天呀，工地上呢暑气蒸腾，不干活都热得直冒汗。高睿就把自己遮阳的华盖扔到一边，撸起袖子跟将士们一起开工。定州长史宋钦道听说了这事儿，生怕这年轻的王爷受苦受累啊，就从定州的藏兵室里边取了一些结实的冰块，送去给高睿解暑降温。押送冰块的车队快马加鞭到了工地，高睿坚持要给大家同甘共苦，就把这冰水啊分给了诸位的将士，到最后他自己却一口都没有喝。高睿仁义的精神不仅留在了史书上，他督建的燕山的长城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带的城墙坚固精美，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戍边将士的生活需要，每个细节都展示了高睿的良苦用心。万众一心齐努力，长城呢很快就完工了。那时候的惯例就是在朝廷的大型工程结束之后，这官方并不负责这些民夫的还乡事宜。封建朝廷残酷地剥削人民，不管那些民夫的死活，身体好的呢各自回家，老弱病残的就落在工地附近，好多人呢、因为挨饿受冻就死在了半路上。高睿跟其他的王公大臣他不一样，他从小就明白失去亲人的滋味，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品尝这个苦痛，所以高睿就把那建筑长城的民夫都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他要求手下的将士们扶老携幼，要护送大家返乡。他还要求沿途的衙门官府要给予配合，保证每个民夫都能吃喝和安全，而且明令禁止不许给民夫办点气受。修筑长城的民夫在分别的时候都感叹说，没想到啊，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王爷，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活菩萨。他们流着眼泪向高睿告别，高睿呢也动情地跟大家挥手说再见。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长城项目这大功告成，高阳又给高睿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要他呢都督苍营幽安平东燕这6州诸军事事，兼任沧州刺史。天宝8年，高睿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魏、北衡3州，管着黄河以东长城诸镇各地的军事。他故地重游，回到了燕山脚下的长城一线，负责戍守边疆，保卫家国。高睿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整顿内政，还要加强军备， 巩固边防，使得长城一带的百姓安居乐业。高睿听说周边的军民吃水难，他就亲自带队去打井，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在张家口宣化有一眼泉水，被老百姓称为赵郡王泉，据说那就是为了纪念高睿悲天悯人，真心诚意为老百姓求水的。后来高睿行并州事，就是管理北齐的陪都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公元560年，北齐的文宣帝高阳啊，到了生死关头，他临终之际托骨给高睿。可是还没等到高睿到了邺城，这高家的另一位王爷高阳的弟弟高演就演出了一出夺权篡位的戏码。新皇帝高演呢，为了安抚人心，就给这高睿安排了一个尚书令的职位，还封为扶阳郡公兼太史、太子太傅、义律令。又因为高睿固守长城，讨伐北面的这些夷狄们有功劳，就把他封为颍川郡公，后来又拜为尚书令，设大宗正卿。连带着高睿的父亲高琛和他的母亲袁氏也都得到了追封。按照当时的礼制呢，高睿的父母的封号要有朝廷专员陪着高睿到墓地上去拜寿。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高睿啊打着赤脚在父母的灵前是哭号祭拜，他的脸上被那小刀子一样的西北风吹裂了口子，鲜血从他的喉咙里流出来。经历了这一场悲切的痛哭，高睿回到邺城就病倒在床上。他病重的消息传到了皇宫大内，皇帝高演也亲自到他的府上去慰问了一番。不久北方的突厥又来侵扰长城，高演就让高睿出征，并命令六军的进退都要受高睿的节度。高睿再次北征，在这长城一带大败进犯的突厥，进一步巩固了长城，完善了长城的戍守设施，使得北齐的边境得到了稳定。
1: 高睿出师告捷，凯旋归来，却没想到啊，这庙堂之上的漩涡远比那长城之外的敌人还要可怕。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高睿呢，辅佐过高阳、高演、高湛三位君王，在三代朝廷当中历任要职，他的政治声望是越来越高，渐渐的就引发了高湛的记恨。高睿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依然奉行温良恭俭的作风，搜集古代先贤的忠义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还把这一系列的文章呢集结成册，取名耀言。公元565年，高湛把这皇位啊禅让给了他的儿子高纬，他安排好这项后事，没过多久也就死了。小皇帝高纬登基之后，这时候他还不满9岁，朝廷大事自然没法驾驭，只好就全权交给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个是跟高湛宠臣何世开祸乱后宫的胡太后，另一个就是结党营私的陆令萱。这两个人领着头的作乱，北齐的皇宫也就成了一锅粥。那个时候的北齐王朝，有人是没日没夜的玩乐，也有人为国是为民担忧。太尉高睿还有琅琊王高演对于宫廷的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对于这皇太后的淫乱行径很是看不惯，他们为了老高家江山社稷着想，毅然站出来反对着奸臣转权。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又会怎么收场呢？
1: 仗义直言，赵郡王如何据理力争绝不动摇，舍生取义大英雄如何以身赴死留下英名。
0: 公元569年，高睿公开指责那奸佞何世开蛊惑朝廷，请求把他调离京城。 这样的要求那胡太后自然不会答应。高睿的事儿没有办成，他也不想放弃。从这以后，他利用上朝的机会力诉这位何世开的罪行，恳请皇帝对他进行严惩。高睿的坚持终于惹恼了那位胡太后，这个女人就撕破了脸皮，大喊大叫：先帝在世的时候，王爷对此事怎么一字不提呢？如今先帝走了，王爷手握重兵，就要挟我们孤儿寡母，天理何在呀？高睿不怕这胡太后耍泼，依然据理力争。最后啊，他把头上的官帽往地上一扔，拂袖而去，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动摇。小皇帝高维迫于压力，最终决定把这何世开调任兖州刺史，让他远离朝廷。何世开一看这形势不好，也不顾廉耻，就跪在了胡太后的脚下。胡太后舍不得这家伙，打心眼里是不乐意让他离开。高睿决心要趁热打铁，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这何世开离开，还让他的部下娄定远守在皇宫的门口，专门防着这何世开，不让他和胡太后见面。眼看着这宫廷里的矛盾呢、一再激化，蛇蝎心肠的陆令轩就跳出来搅和了。他在胡太后的面前诬陷高睿阴谋篡位，还出了毒计，想要杀害高睿。第二天，宫中就以胡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令，把这娄定远呢调任去做了兖州刺史，又谴责这个赵君王高睿目无国法，目无君王。高睿接到了这封诏书，气得浑身的血就往头上涌。他本想去找这胡太后讨个说法，可是妻儿老小都劝他别再招惹祸端。其实高睿也明白，这个时候的北齐王朝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心灰意冷的他选了在太行圣地的诸山之阳，建起了一座麒麟寺，也就是现如今石家庄市灵寿县的幽居寺。高睿这人本来就信奉佛教，到这时候呢更是一心是佛。他在这里为他的父母亲人和自己建造了释迦、阿处、无量寿三尊佛像和四筒古碑，建起了200多间的僧舍。经过1400多年的变迁，这里依然完整地保留着一座七级方砖塔和一部分附属文物。这些佛教遗迹记录了高睿复杂的心事，饱含着他对遗故亲人的怀念，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忧虑。远离朝廷的高睿还是没有躲开宫廷的纷争，胡太后在那陆令轩的挑唆之下布下了一个非常阴险的局。就在公元569年的2月，胡太后啊派人送了个信儿，要请高睿到阙里佛院去上香。这个消息又激起了高睿心中的波澜，他正要借着这个机会去跟胡太后理论一番。高睿呢一路快步就来到了阙里佛院，刚到了大殿之下，就遇到了一位熟识的老太监。这老人含着眼泪劝高睿：王爷，你赶紧回去吧，千万不要去见太后，以免惹祸上身，咱们大齐的江山可不能没有您呐。高睿的心里已经明白了三分，可他并没有就此转身，而是发表了一番慷慨之言：我上不负天，死亦无恨。说完迈步来到了胡太后的面前，把家国大事的道理讲了一遍。胡太后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咬着他的后槽牙就转身离开。高睿一个人出了佛堂，忽然身边冒出来了一大群的卫兵，把他拉到了暗处，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时候这高睿不过36岁。赵君王高睿去世的消息传遍了邺城，朝野上下一片叹息之声，邺城的上空也被大雾笼罩了3天。高睿走了，北齐丢了栋梁，国家失去了长城，任凭着乱臣祸国殃民，之忧的江山是天塌地陷。这正是北齐名将赵郡王，爱民忠君 戍边疆，督修长城传英明，刚正至死化悲凉。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发出轰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人也由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时至今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在围绕地球飞行，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很多天文爱好者还会拍摄这颗卫星经过祖国上空的照片，而这些照片所承载的是一段历久弥新的中国航天故事。在那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相对落后的年代，中国航天人怎样一路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国的航天大业。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7: 报告，
8: 讲，
7: 准备完毕。
8: 好，
7: 34号报告，
8: 讲，
7: 准备完毕。
8: 好，
7: 点火，
8: 点火。
0: 1970年4月24号晚上9点35分，一声巨响划破夜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火箭的托举下直刺九霄，随后从太空中传出了。

0: 东方红乐曲。20分钟后，全国人民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乐章，一曲《东方红》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1: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正在广州参加东南亚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刚刚走入会场，就兴奋地向代表们宣布了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0: 整个中国都沸腾起来，人们兴奋地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东方红一号卫星环绕飞行了28天，在那段日子里，从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无数人翘首等待，只为了目睹人造卫星从头顶上空经过的那一刻。
1: 人造卫星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它不仅可以用来做气象观测、数据通讯、对地观测，甚至还可以用于军事侦察。因研制、生产、使用者的目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用途，并且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大显神通。
0: 1958年5月17号，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场异常热烈，会下代表们津津乐道，谈论着不久前苏联和美国卫星上天的话题。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察觉到了代表们私下的议论，他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 毛泽东发出关于制造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不久，研制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研制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在当时啊，2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新中国对于这颗卫星的重视程度。
0: 然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严峻考验。当时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0分之1，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十分落后，不要说卫星，就连生产一辆汽车都很吃力。
2: 当时我们搞东方红一号啊，是从零开始。打个比方嘛，就你想要吃馒头吧，馒头当然买不到，面粉也买不到，小麦也买不到，你的开荒种麦子。
1: 梦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中国人失去探索太空的勇气。在中国的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早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0: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代号为581。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赵九章组成的581小组为核心，成立了由3个设计院构成的研制机构。
1: 就这样，在没有经验、没有参照、没有资料，一切都还停留在想象的情况下，钱学森和赵九章带着小组成员开始了发展卫星的艰难探索。那么，在这条通天的大道上，究竟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3: 我们知道，研制卫星呢，首先要有运载火箭啊，运载火箭呢，相当于就是各种航天器的一个天梯，我们这也叫通天塔。
0: 要想发射卫星，首先就得有运载火箭，而运载火箭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时中国导弹的技术还不成熟，离研制运载火箭的距离更是相差甚远。如何才能找到运载火箭技术的突破口呢？
1: 正当科研人员卯足了劲儿要飞向太空的时候，一场突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1958年底，中央突然决定明年卫星不放，虽然只有简短的6个字，但意味着卫星这个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卫星研制工作才刚刚开始，中

0: 疆为什么又突然停止卫星的研制工作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卫星研制工作箭在弦上，却为什么突然被迫暂停？原本沉寂的卫星梦又被谁重新开启了？
3: 肚子的年代，探索太空的梦想被迫停了下来。然而中科院不甘心原地待命，他们决定在导弹工作开展的同时进行对运载火箭的研制。于是他们把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到了工业基础较好的上海，成立了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始对探空火箭的自主研制。
4: 我们国家的火箭呢，是刚开始就是研制的探空火箭，它还不是真正的运载火箭。刚开始我们也经历一些挫折。
5: 客观条件的限制，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工程师研制的火箭尺寸越来越小。最后，工程师决定研制最简单的 T7M 探空火箭。
3: 王希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在物质经验技术都相当匮乏的日子里，他带着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自己找沙子浇水泥，把两间木板房间改造成了实验室，用麻袋堆成发射用的控制间，把买来的小台钟改装成了控制火箭的定时钟表机构。没有专用的加注设备，只能用自行车打气筒来加注推进剂。没有自动控测定向天线，只能靠人来转动天线。
5: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团队绘制了上千张图纸，进行了数百次的地面实验，终于在1960年2月19号将中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T7M 树立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一座简易的20米高的发射架上。虽然设施简陋，但 T7M 火箭仍像一个出膛的子弹，射向中国人向往已久的太空，为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重要的数据和经验。
3: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市委领导的陪同之下，走进了新技术展览会。他一进大厅，就直接来到了 T7M 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之后，他十分关切地问旁边的解说员，这家伙能飞多高啊？解说员回答，8公里。毛主席高兴地说，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啊，我们就是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他个天翻地覆。
5: 虽然只飞行了8公里，但零的突破给王希济他们很大的信心。果然6个月后，火箭飞行高度已经达到了60到80公里，紧接着它的改进型火箭又将高度提升到了100到130公里。工程师感到他们和太空的距离正在日益缩短。
3: 一方面，探空火箭技术在一步步的提升，另一方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的导弹研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5: 1964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年的6月29号，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3个月后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的罗布泊爆炸成功。庆之余，钱学森和赵九章想起了已经搁置了6年之久的心愿——人造卫星。
3: 钱学森和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两弹发射成功将对卫星的研制产生重要的意义，于是先后向国家提出报告。在两人的报告里，都不约而同地将发射卫星的重要用途逐条列出。

0: 钱学森还在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建议国家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使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两位重磅人物的报告终于让一度被暂停的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迎来了转机。终于在1965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始正式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为了保密，将人造卫星代号定为651任务。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651会议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在这场长达42天的会议上，东方红一号怎样渐露雏形？研制东方红一号是一场白手起家的探索，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0: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北京的友谊宾馆见证了中国航天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这就是著名的651会议。这场会议长达42天，会议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3: 但我一辈子参加最长的会议就这个会议，对方案的各个可能性还争论也很多，挑选最新的一些技术的途径。
0: 专家们希望利用这次集中了国家精英的盛会，鼓励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搞好第一颗卫星方案的论证工作，形成完整的实施方案。
4: 在会上，甚至于包括卫星的重量、卫星的尺寸、轨道的高度、轨道的倾角等等一系列问题，大总体最大的一些前提，还进行了多次的酝酿。
5: 在这次会议上，新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猜想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6: 什么形状，刚才大家都没有底，因为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嘛。当时有人提出球形，也有提出就是五角星形啊等等，反正五花八门的。
0: 由于没有现成的技术参数可以利用，专家们只能够通过反复的讨论、海量的计算，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来确定目标。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外形被确定为72面体的球形。
6: 后来为什么改用72面体的球形呢？涉及到一些这个技术问题。72面体呢，就是在旋转过程中，每一个面都可以反光，就是容易贴这个太阳电池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比方说测控啊，还有观测啊等等。
0: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有了自己特殊的名字——东方红一号。与此同时，在会议上，大家还希望卫星能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卫星在太空发出的声音。
5: 经过长达42天的激烈讨论，一个完整的卫星工程建设方案终于浮出水面，并决定在1970年发射卫星。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前3天，传来一个消息：1965年11月26号，法国已经将42公斤重的卫星发射升空，日本也正在加快研制卫星的步伐。这些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急迫。中央决定在1970年发射卫星，也就是说，给科研人员留下的时间只有不到5年时间。对既没有专业队伍，也没有基础学科支撑的中国来说，这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1967

0: 年，为了推进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呢由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在这场世界太空领域的竞赛当中，钱学森感觉压力巨大，一边是导弹，一边是卫星，还有一边是运载火箭，还有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他恨不得有分身术啊。
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首当其冲的是要考虑组建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部，加速卫星工程的实施。然而该由谁来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呢？时任导弹总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引起了钱学森的关注。
0: 孙家栋曾留学苏联，获得过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以后呢一直从事导弹研制方面的工作。他在工作当中的聪明才智和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2: 从国家来讲，赋予我们这帮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也是光荣的任务吧，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受国家的委托，给予这样的一个重点任务，也是对我们这批年轻人的信任吧。
0: 年轻的孙家栋啊，有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接到任务以后呢，他跑了2个多月的时间，认真考察了各个部门具有的特长的技术骨干，最后从中挑选出了18名干将。
1: 然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时，已经到了1968年2月，距离预定的发射时间只剩下短短2年。
0: 由于之前卫星的设计方案十分的复杂，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的话，就很难保证发射的时间。孙家栋对中国科学院最初编写的卫星方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既然是第一颗卫星，根据实际情况，将它又快又安全地成功发射，那才是首要目标。因为科研工作不能一步登天，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于是孙家栋提出简化卫星的研制任务。
2: 当时呢，就把一些科学探测项目有意地把它拿下来放在第二颗星上，保证第一颗上天能达到掌握航天技术的基本任务。
1: 然而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了一片反对的声音，而钱学森再一次出面支持孙家栋，
0: 最后把卫星发射要实现的目标浓缩成了12个字，孙家栋和专家们称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要求看起来极其简单，但是正是这短短的12个字，在之后的研制过程当中，让很多人都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2: 说一千道一万，就集中解决主要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呢，就是我一定要把卫星送上去，送上去以后，地面跟它一定有很好的联系，只要为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不做。
0: 简化后的方案让卫星的研制有了按时完成的可能。然而中国人的第一枚卫星从图纸到发射，究竟还有多少的路要走？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记忆，等待我们继续探秘。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不仅成功发射，还在太空中发出了独属中国的东方红乐曲。在那个技术封锁、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人怎样用勇气和智慧度过层层难关， 在困难中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航天道路。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四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技。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啊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

0: 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班签的学艺契约，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她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他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他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

0: 他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她都不满意，可是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她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教你唱。行啊，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郭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她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连排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他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0: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 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0: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2部中篇、2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1: 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0: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2: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子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一国民党特务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0: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2: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的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 你说我当时那个年龄，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的教育，但是我靠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日子的感动。你要没有那么充实，那么激情，那么丰满的日子在你的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的记忆里，他写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书呢，给留了这么一份小青年的一个记录。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0: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杨强云、郑波、李春、苏宁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记。
5: 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6: 是什么？
5: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7: 哎，快啊！
8: 哎，张世奇！
7: 哎，杨强云！
8: 我们快要毕业了！
7: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8: 什么时候再见面？
7: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8: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7: 不，国庆十周年、
8: 20周年、
7: 30周年典礼上。
8: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7: 还会记得今天吗？
8: 忘不了。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这运气也不错呀，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0: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合法化。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说他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儿、小事儿都感兴趣。卸任文化部长后，他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创作进入了加速期。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1: 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的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0: 青春万岁 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一点。
0: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您如果看过小说《青春万岁》改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萤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他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儿。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
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北齐王朝自毁江山，忠臣高睿死于非命。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啊，还有一代忠良兄弟二人，他们满怀英雄之士、济世之怀，却为长城丢了性命。这是怎样的一段长城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要出场的这两位啊，就是北齐的名门名将忽律光和忽律宪这二位兄弟。他们的姓氏原本是复姓，是敕勒族，后来这个姓氏呢与鲜卑族融合，就简化为忽单姓了。在高睿之后，这忽律宪是更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一代名将。忽律光、忽律宪出身名门，这个家族的故事要从他的父亲名将忽律金说起。这位忽律金是山西朔州的敕勒部人，他的高祖是当时敕勒部有名的部落首领，后来投奔了北魏，祖父任殿中尚书，他的父亲任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忽律金呢，从小聪明好学，文武双全，原来他是北魏的将领，还被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要到京城去朝见，春天再回到部落，号称燕臣，就像那大雁一样候鸟。后来忽律金跟随着河北人高欢呢，南征北战，到了高阳建立了北齐，他就成了北齐的大臣。
2: 提到忽律金的名字呀，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可是要说起一首民歌，大家这一律都不陌生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忽律金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的。实际上啊，忽律金是推行汉化的敕勒族胡氏的鼻祖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那不可忽视。忽律金这不光学问好，他的高素质更多呢体现在战场上。作为一位名将，忽律金呢在专业上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1: 忽律金性格耿直，善于骑射，长于用兵，极富有军事经验。在战场上，他只要观察一下地面，就能判断出敌军的远近，望一望飞尘，就能大致知道敌军的骑兵和步兵的人数。忽律金对于儿孙们要求都很严格，每次打猎回来都要儿子们交出猎物仔细的点评一番。他的大儿子忽律光猎物不多，却得到了夸奖，二儿子忽律宪猎物不少，但是却受到了斥责。为什么呢？忽律金解释说，老大射在猎物的背上，而这老二呢是随便乱射，数量虽多，技艺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还有那么一回，他把这儿孙们召集来聚会射箭，看完以后，这老爷子竟然哭了，说大儿子二儿子的射箭本领都不如我，这些孙子们呢又不如他们的爹，我们这个家族这样下去那将会衰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这忽律光、忽律宪少年时代就跟随着他的父亲出征，并且目睹了父亲的大将风度和审时度势的战略战术。公元537年，西魏、东魏会战在了沙苑，当时东魏的兵力啊，那远远不如西魏，可是这东魏的主帅高欢呢却硬要进攻。忽律金是再三规劝，他还是犹豫不决， 而这时候西魏的大军已经全面的逼近，狐狸精当机立断，用马鞭狠狠地抽了高欢的坐骑，这才一起迅速的撤退，否则那就可能全军覆没。九年之后，这高欢率军进攻西魏的玉璧，也就是现在山西的西南，但是久攻不克，苦战了50多天，死伤严重，只好退兵。在这撤退期间啊，西魏故意造谣讹传，说高欢被射死了，害得东魏的军队是人心惶惶。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便出来和大家会面，为了激励将士们的斗志，就让这狐狸精呢高唱敕勒歌，使得全军精神振奋，最后反败为胜。就这样，这狐狸精就成了高欢的左膀右臂。高欢在临死之前还一再的叮嘱儿子们要信任和重用狐狸精和他的儿子们。那么高欢死后，这狐狸精一家又将迎来怎样的人生机遇呢？
2: 封官加爵，胡氏一门如何平步青云？沙场迎敌，骁勇战将怎样大展拳脚？
1: 高欢的儿子高阳夺得了皇权，建立了北齐，狐狸精被封为咸阳郡王，不久又加封为太师。后来在抵御柔然的战争当中，这狐狸军率军取得了胜利，就被封为丞相，他的儿子狐狸光为大将军，狐狸宪就成为镇守边关的大将，他的女儿就当上了皇后，还有两个做了太子妃，儿子们娶的都是北齐的公主。这一族在北齐的初期荣华显贵之至啊。那么这兄弟俩又在什么时候修筑长城，戍守边疆呢？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说，齐和亲二年，昭司空狐狸光督步骑20000，筑长城于之关，仍筑长城200里，至12数。这一年就是公元563年，齐武成帝时期修筑长城的这段记载，这纸棺就是狐狸光主持修筑的。纸棺呢，在如今河南济源县的西北，它是太行八行之第一行。这段长城在今山西河北交界处，是一段沿着太行山走向的长城，在河北龙泉关以西到河北平山县下口镇以西，娘子关南下，经过马岭关到东阳关，这段长城如今只有一些关口处仍然保留着一些遗迹。这段长城刚刚修好，北方的突厥就发动20万兵民来毁长城，并且准备南下入侵。这一回又轮到哪一位大将出马呢？这位大将就是狐狸宪。这狐狸宪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要求，经常是参加实战，经过父亲的调教以及这战场上的摸爬滚打，他就练就了一身的武艺。他是身手灵活，反应机敏，尤其是善于射箭。高欢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高欢死了以后，高澄控制了东魏的大权，这狐狸宪就被拜为开府参军事兼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加安西将军，晋封大夏县子，除通州刺史。高阳建立了北齐以后，又给这忽律县晋号为征西。公元564年，也就是突厥人扒毁了长城的第二年，这北齐皇帝高湛就让这忽律县专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北燕6州诸军事，拜幽州刺史，也就是北部长城一线的最高军事长官。这么一来，狐狸宪就成了河北辽东军政最大的实权人物。那么他如何在战

0: 施展拳脚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一年的秋天，北风刮得特别强，大漠的寒冬来得很早，饥寒交迫的突厥部落汇集了十余万的骑兵，大举南下，进犯北齐的边境。忽必烈早就想着上阵杀敌，一看这突厥来犯，可算是逮住了一个率兵出征的机会。于是他整顿军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阵反击。突厥的首领站在高坡上一看，北齐的军阵威武，将士阵容严整，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就不敢贸然决战。于是他就改变了策略，就派了使者，说是要向北齐朝廷进贡的。忽必烈听了使者的话，看了突厥首领的信函，怀疑这突厥有诈，他就哈哈大笑，对于来使说，你们这次来原本并不是为了朝贡，你们无非是见机行事，图谋不轨，这是你们的本性。回去告诉你们的头领，如果是真心实意，那就赶快回归你们的巢穴，另外派遣使臣带上贡品送到我们的邺城。突厥头领一看，打仗打不过人家，本想着连蒙带骗过关也不可能，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回去。第二年的五月，这突厥可汗果然派遣使者请求入朝进封。从那以后，忽必烈的威名就名传遐迩。
1: 慑于忽必烈的这个英勇威名啊，突厥不敢对北齐造次，开始啊每年一次入朝进贡，从不间断。北齐皇帝啊对忽必烈的工作也是相当的满意，他给了忽必烈很多奖赏，还召家邢台补业，相当于就是钦差代理国防部长吧。位高权重的忽必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0: 忽必烈并没有因为成绩而陶醉，他觉着这突厥迟早会翻脸，随时可能进犯边境，于是他就上奏北齐的皇帝，要完善长城的防线，建立更强大的边防设施。从此忽必烈就开启了比高睿更宏大的长城修筑工程。据北齐书《忽必烈传》当中记载，天统五年，忽必烈自库拔戍东居于海2000里，期间犯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断谷起帐，并置立树罗50余所。也就是说，这项工程修筑的长城，它从山西省下关附近起，经过插剑岭、浮屠峪、河北的紫荆关、马水口，东达北京的居庸关，对居庸关到河北山海关这一段长城也进行了修整。而且呢，这忽必烈呀，采用了独特的劈山造长城的工艺，也就是不用砖石，只利用险峻的山势劈山为墙。比如在北京的小张家口、承德的金山岭、山海关的角山等地，都发现过这样独特的修筑长城的方法，这在万里长城修筑的历史上那实属罕见了。忽必烈比他的父亲和他的大哥更具有智慧，而且也更具有战略眼光，他不光修筑长城，还发展长城这一线的农耕文明，他让戍守将士要留得住，要吃得饱，还得富起来。所以忽必烈引高梁河水注永定河，灌溉万亩农田，使得如今我们北京这一带粮食产量大增，多的吃不完，就通过漕运转运给其他地方的将士去食用。忽必烈呢，不光发展农业生产，还在幽州啊养了2000匹马，训练部曲3000人，以备着边境战争之需。突厥人对他非常的敬佩，都称他为南可汗。这位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智慧，成就了长城文化带上璀璨的农耕文化和军事防御整合的典范。忽必光、忽必烈这兄弟俩为北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却为何招来灭门之灾呢？
1: 奸臣当道，陆令轩如何祸乱朝纲？忠良遇害，其后主何以自取灭亡？
0: 胡律光、胡律宪虽然身居高位，荣宠至极，却从来不恃宠而骄。他们的家族啊，侍奉着东魏、北齐历代权臣和帝王，他们知道伴君如伴虎，更明白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个理儿，所以谨言慎行，为人处事非常低调，甚至还想着辞去官职，卸甲归田。可是这北齐王朝需要他们去戍边卫国，皇帝肯定不会同意。结果没过了多少年，悲剧还是发生了。当初胡律光的女儿嫁给了北齐后主高纬，就成了北齐的皇后，却不受这高纬的待见。他身边的那个侍婢穆黄花反而受到了专宠，还生下了一位皇子高恒。这时候啊，这高纬的奶妈北齐的女权奸陆凌轩看中了这个机会，他就收穆黄花做了干闺女，还让皇帝呢赐给穆黄花一个洪德夫人的封号，又做主把这个高恒让皇后作为养子，把高恒就立成了太子。当时左丞相胡律光和他的弟弟胡律宪都是北齐的名将，屡建奇勋，那是北齐王朝的支柱啊，敌国的将领都害怕他们。陆令轩也几次三番的想拉拢着胡律光，但是他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这就心生恨意，设下了阴谋诡计，要想陷害他。与此同时呢，这北周武帝宇文邕跟胡律光几次交战都以失败告终，恨的是牙根痒痒。当他得知这北齐王朝奸臣当政，陆令轩和胡律光有过劲，他就使用反间计来挑拨高纬与胡律光的关系。这个时候陆令轩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搬弄是非，把胡律光的弟弟胡律宪调离京城，一便来对付这胡律光。胡律宪感觉到了他的大哥有危险，就派人骑上很快的骡子，每天来往于他的任所和邺城之间，了解着京都邺城的情况。如果邺城的使者两天不来，他就坐立不安。而这个时候的邺城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陆令轩编造了证据诬陷胡律光想要谋反，怂恿皇帝高纬杀死了胡律光。胡律光被杀了以后，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了去逮捕胡律宪。当时看守大门的侍卫对胡律宪说，朝廷派来的这些使者内披衣甲，骑的马浑身是汗，来者不善，我们应该关闭城门以防万一。可这时候胡律宪却说，朝廷派来的钦差大使，我们怎么可以抗拒呢？于是出门迎接，结果马上就被逮捕了。胡律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死前感慨说，大哥不听我的劝告，及早卸甲归田。他如此的富贵，女儿是皇后，公主娶了好几个，长义是300多名士兵，怎么能不败落啊？就这样，胡律宪和他的5个儿子一起被杀，只有一个不满15岁的儿子被赦免。朝廷奸佞造就了一代昏君其后主高纬，也培植了中国历史上最恶毒的女权奸陆令轩。胡律宪满门被害，北齐皇帝自掘坟墓，失去了保家卫国的顶梁柱。北齐王朝很快就在周武帝宇文邕的进攻之下走向灭亡。这正是一代名门胡律光，修筑长城威名扬，胡律忠烈遭残害，北齐王朝自灭亡。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0: 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北京友谊宾馆，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召开了一个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

0: 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成归国的他，1967年被钱学森调任为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对于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你要上天嘛，就得送上去。第二呢，上天以后地面要抓得住，就是地面所有的设备能看到我们的卫星，能测出我们卫星飞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第三呢，就听得见，因为我们第一个卫星后来专门装了一个呢，实质来讲就是音乐的这个传输系统啊，播放了东方乐曲，上天以后呢，这个声音呢要传下来。第四条呢，就是能看得见。
0: 关于这四项技术要求，孙家栋和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面对这四项要求，人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上得去。
2: 发射这卫星要上得去，要能够进入轨道，这个就是应该花钱的事。
3: 要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负责搭载卫星的火箭必须拥有强大的推进能力，但是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种运载能力。为此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两结合方案，
4: 在这个现有的导弹基础上增加一级，它的第一级第二级呢都是液体的，完了第三级呢就增加的是固体的。
0: 将现有的中程导弹作为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再用探空火箭技术专门做第三级，这一方案组成了中国著名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既凝结了导弹技术，也吸收了探空火箭技术，通过这三级的连续传递，成功攻克了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难题。
3: 解决了卫星上得去的难题之后，抓得住又成了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2: 咱们放风筝也有感觉，这风筝绳要一断的话，这风筝就跑了。那咱们呢，就是想法要把这颗卫星用无线电的通讯的办法能够知道它在哪儿。
0: 所谓抓得住，就是时刻要掌控卫星在太空当中的位置，跟踪系统是能否完成抓得住这个任务的核心所在。当时东方红一号首次采用了多普勒跟踪技术，通过设置多个测量点来接收卫星发射的信号，确定卫星的运行轨迹。而这些地面站如何布置，就必须根据卫星的运行轨道来确定，要把卫星轨道计算出来，这要靠大量精确的计算来保证。
3: 在那个年代，自动计算器还不那么普遍，多的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了。
1: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计算室里的一般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
5: 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六下，三班倒，就每人算八小时，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3: 经过大量的精确计算，中国的测控网地址已经基本确定。从1967年开始，建立了渭南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卫星测量站。
0: 当科研人员为完成抓得住的任务日夜攻克的时候，等待卫星本体研制的，则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3: 东方红一号的远地点距离地表2000多公里，那里是一个无比神秘的未知世界。
1: 上天以后飞到太阳能照着这个面儿，温度比较高，大概要

0: 百七八十度这样的情况，飞到太阳背面的时候温度就很低，但它转一圈很快，转过来热了，转过来凉了。
1: 太空的温差高达200摄氏度，在人类最早的几颗卫星当中，温控曾经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难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当时中国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可以说一片空白，面对这样一个国际性难题，科研人员该怎样突破技术难关？从温控到音乐，从工艺到实验，东方红一号历经多少波折，才终于冲向了广袤无垠的太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 照片上这个人呢，名叫闵桂荣，1963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新中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受命攻克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在此之前，闵桂荣没有学过温控专业，甚至连太空知识都很少。对于卫星来说，闵桂荣还算是一个门外汉，这样的任务他能够顺利的完成吗？这里是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天文馆。当年闵桂荣把研究人员带到天文馆，一起观察太阳、卫星、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关系。他们从最基本的知识琢磨起，边学边干。而此时对于卫星的温控设计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尽量的节电，把电留给其他更需要的系统。闵桂荣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4: 我说我会去努力，最后我们是否做一个零电耗的好方案。
5: 闵桂荣领着队伍逐一克服了卫星热控制技术的难题，出色完成了国家交托的任务。这项技术在当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解决了上得去、抓得住这两项技术难题，人们将目光集中在了如何才能够听得着。根据方案要求，要让卫星在进入太空以后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的乐曲？这个装置到底该怎么制造呢？
6: 开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先把声音录下来，那时候还是磁带录音机呀、磁带录音机完了到上面就回放，这个就可靠性来说、耗电来说可能都不行。
5: 于是研制小组决定启用第二套方案，利用电子乐音的方式模拟出东方红乐曲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八个小节。
1: 照片当中这个不大的盒子就是东方红乐曲的乐音装置，盒子的正面镶嵌了毛泽东同志的头像，下方是东方红三个红字，大家都叫它音乐盒。著名的东方红乐曲就是通过它传送到地球的。
5: 第一个实验装置制作出来后，小组成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了通电按钮，然而播放出来的乐曲声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东方红乐曲变调了。符合要求的东方红乐曲，小组成员将这个装置移到上海。
6: 当时专门到上海找了上海国光口琴厂的老师傅，出了不少主意。
7: 这个应援啊是一个振荡器，就是振一个频率，
0: 只要把这个频率啊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幅度改变一下，它就变成那个非常好听的那个声音了。
1: 在卫星总装车间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东方红一号的零件设备终于一步步地完成。然而由于在太空当中所有设备都脱离大气层的保护，没有空气，没有动力，甚至还充斥着危险的太空辐射，为了保证卫星上天以后能够正常工作，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要在地面做各种各样的外太空环境的模拟实验，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上天后能够正常工作。
5: 振动试验、离心力试验、低温试验一样都不能少，这是一台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设备，叫真空罐。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7: 进去以后就十天八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8: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躺着，冬天嘛就那么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
1: 要在真空罐里做实验，首先要有液氮来模拟太空当中的低温状态。液氮的温度呢为-196摄氏度，虽然它无色无味，但是在气化时大量吸热接触会造成严重的冻伤。运输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然而在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运输液氮装备，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
8: 液氮呢是我们每天呢组里面蹬着平板三轮到科学院的气体厂，它专门有那个液氮瓶从里头然后再拉回来，那时候正是夏天的时候，它蒸发非常快，一边测一边考虑到就得去拉这个液氮，加班加点吧，就是这么过来。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历经艰辛和波折，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终于顺利进入尾声。当时老百姓都迫切地盼望着能在太空中找到属于中国人的那颗卫星，可东方红一号直径只有1米，就算是天气好的时候也很难用肉眼观测到。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从高空划过的卫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 要让卫星能够在被地面上的人看得见，这个任务交给了正在研制氢弹的沈祖伟。当时要求必须在不改变卫星和火箭技术状态的前提下设计，原因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火箭已经开始投产，卫星设计总体部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不管是设计什么装置，在重量上不能够超过17.5公斤。
9: 但是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也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呢？
1: 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满脑子啊还在不断的思考着这个问题。突然他看到有人将一把折叠伞打开，沈祖伟灵机一动，立刻跑进百货店，花大价钱买了这把当时还很稀有的伞。没想到正是这把看似普通的折叠伞竟然解决了东方红一号的关键性难题。
5: 折叠伞的原理给了沈祖伟很大的启发，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在第三级火箭上安装一个可以撑开的观察球，火箭发射上天后利用最后一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给观察球充气，使它展开成为一个直径3米多的球体，保证地面上的人们能看到天上这个又大又亮的球。
1: 这是一张东方

0: 鸿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发射架上进行吊装对接的照片。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最后的发射程序。
1: 点火，点火。
2: 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破，着火了，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月前面听见了，那敢说成吗？
3: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4: 相信捕获目标，
5: 目标捕获目标，
4: 明白。
3: 坚持捕获目标，
4: 明白。

0: 时间在1970年4月24号这一天定格。雄心壮志的中国人，在这一天终于叩开了通向太空的大门。中国成为了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1: 这是当年成千上万的人们伫立在街头田间争看卫星的场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2: 太兴奋了，太兴奋了，中国的卫星，特别兴奋。
3: 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还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非常激动。作为我自己来说，好像自己从小的愿望啊实现了，非常激动。
0: 东方红一号卫星运行的轨迹，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重量超过前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东方红一号卫星不仅成功发射，实现了人类在太空传播连续声音的技术突破，还成功解决了看得见的难题。更值得自豪的是，卫星从设计仪器、它的设备研制生产到最后的总装，都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连一个元器件都没有依赖进口。
4: 它不光是一个卫星的意义，也不是一个火箭的意义，而且就奠定了我国航天工程的一个基础啊，为后来的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啊做好了一个准备。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和民族的凝聚力，还树立起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座里程碑。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神舟一号无人实验飞船成功发射。其实早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不久，钱学森就提出发展载人航天计划，可这个项目为什么直到21年之后才正式启动？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中国航天人如何实现载人航天零的突破？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起航。
7: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8: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9: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0: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是啊，读一本有意思的书，就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的事胡思乱想了。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思维会开阔了，心情自然也就明亮了。读书真的是这世界上一等一的享受，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读书品人，和您一起读大师风范，领略名师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名师笔下的师生情谊。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时，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德艺高足。沈先生就是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那沈老师在推荐他这位德艺的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和沈从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千里迢迢辗转到昆明，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心中早就有过一个沈从文情节，进了学校他就渴望着能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但直到大学二年级选修了沈从文开的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才得以正式拜谒沈老师。第一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不过他觉得老师和想象中的实在不同。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长衫，眉目清秀，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沈从文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讲课，而且没什么辅助手势，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的腔调，声音还低，不少同学对他的课热情日减，唯独汪曾祺是越听越有味道，并且他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说，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

0: 而以三语反。我们可以翻开汪曾祺的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读读其中的文字。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1: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每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0: 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从文教写作常常是在学生的作业后面要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是平息这篇文章的得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创作，见解精到，文笔讲究。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他还会介绍学生看一些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汪曾祺说，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他受益终生。而沈从文也相当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经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2: 最得意就是沈从文给他的交的那个作业给了120分，说当时满分是100分嘛，那就是沈从文对他等于就是毫不掩饰的那种喜欢。而且沈从文当时把他学生的好多课上的那些作业觉得还不错的都帮着推荐到各个报刊上去发表，这样对他们也是鼓励。所以他现在要找起来，他可能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那都是沈先生帮着给推荐的。对，这样对他的日后的这种增加他的创作的自信心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他跟沈先生的这种交往一直是保持了几十年吧。
0: 学生习作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去发表，经他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反复修改的小说《灯下》就是沈从文推荐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老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建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

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屑儿。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0: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课外热情辅导学生外，还以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常常夜以继日的写作，辛劳过度，留下了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见过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懂得了创作不仅需要才能，更得有老师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和沈从文交往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开门的沈从文一见他腮帮子肿得老高，就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了两个，又把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先是在昆明市郊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然后离开云南辗转到了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些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后，老师很快回信，并且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他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1: 沈从文先生知道了他的这种情况，然后一方面帮他介绍工作，一方面也给他写信，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笔。然后这个老头在今后来的文章里反复的引用了这几句话，这可能就是打开了他人生道路的。
0: 沈从文还写信给上海的李建吾，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长信安慰汪曾祺。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建吾已经了解了汪曾祺，也很欣赏他，就热情地给予鼓励，举荐他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曾祺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
1: 李建吾是当时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戏剧评论家和艺术评论家，他沈先生托他给老头找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位于上海里弄里的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叫做上海志远中学，汪曾祺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了国文教师这个职业。
0: 汪曾祺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沈从文在联大的宿舍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而且大都是来借书、求字、谈天、看他收的宝贝。汪曾祺在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是这样记录的：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 谭林辉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一本书《人间草木》，那这是他写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书中字里行间都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

0: 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给您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和资深学者，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当年陈先生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有不少知名教授，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等，都会去听他的课，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1: 冯友兰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也是国学大师，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后来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但是冯友兰每次见了陈寅恪都是非常恭恭敬敬的。陈先生上课上下课以后，陈先生出了门，他的恭恭敬敬地跟在后边，然后把陈先生送到休息室，毕恭毕敬的。这个学生印象很深。
0: 作为当年就读清华的学生，季羡林当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位名师，去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用终身。季羡林在他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当中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2: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它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0: 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银雀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清华的四年，季羡林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欧洲著名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他都读过，但他说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留下深远印象的课反而是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云雀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2: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学的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了教义最深的第一个陈云雀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所以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0: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1: 离开了水木清华，季羡林去了德国留学，和陈云雀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但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1945年，季羡林回国前，曾给在英国的陈云雀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的情况，并且随信寄了发表的一些论文。出乎他意料的迅速，先生回信了，也是一封长信。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要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还有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来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并叮嘱他回国后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季羡林深深地懂得先生对他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后来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后不久，陈云雀也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去拜见，他知道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买到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那几瓶酒也就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好几次。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 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险、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金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是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0: 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陈寅恪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坚持主书教学，并始终秉持着自己在王国维碑文中体现出来的信仰，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晚年在中山大学的课堂上依然有很多教授前来听课，而那些凡是听他课并坚持下来的学生当中，最终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陈寅恪的执着和追求最终成就他的万世师德。
1: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助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希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来不了北大。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事。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莫言的一篇散文的节选，《我的老师》。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兆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了1.7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儿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10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

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林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1: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3: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1: 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 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害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9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10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

0: 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所以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重檐房。

0: 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1: 二十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二十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啊，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我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残败零落的心。
2: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3: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0: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事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枝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朝痴，水平描默默，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4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夷曹，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好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2: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3: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 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6: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

0: 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 9.1 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父亲嵇昭曾任治书侍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嵇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晋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清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2: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骄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

0: 慢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1: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是得？再比如他说自己最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暗读劳刑，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2: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3: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4: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悦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1: 当其他的世家子弟身着冠带华服，高居庙堂之时，他们是远离政治，拒绝权贵，痛饮狂歌，林间长啸。许多人认为这七个人放浪形骸，犹如斯文。其实在那个遍地污浊的年代，他们不愿向掌权者摇尾乞怜，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泄情绪，表达不满。在嵇康看来，比起戴上面具做人，憋屈着长寿终老，在竹林间率性相聚的人生更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区域逢迎又怎能比呢？
5: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得到了安慰。

0: 嵇康在历史上以狂傲著称，他有一个粉丝叫钟会，此人也是名门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三十岁便被封为关内侯，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四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自取其辱了。钟会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召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2: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

0: 的名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1: 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两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2: 巨人兄
3: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林而志在风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4: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5: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的很，实际上那个左脚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6: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洗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巢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他39岁。
7: 公元263年，洛阳都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来。
5: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的老师。
8: 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子。
9: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嵇奚拿了一把琴，就来弹一曲《广陵山》。在弹《广陵山》之前，说了一句话：“ 他说不恨沈思，只恨你光临咱四川。
6: 当年我曾游于洛溪，目宿华阳亭，夜遇世外高人，习得神曲《广陵散》，始终谨记教诲，从未传于外人。今日愿以此曲作别诸位，只可惜这《广陵散》怕是要成为绝唱了。
7: 嵇康看一眼人群，看一眼落日，席地而奏《广陵散》。曲中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6: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基本情况。
2: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它是位于省会石家庄市鹿泉区境内，总共园区呢占地是27000亩左右。目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森林覆盖率啊，是可以达到85%以上。同时呢，这里有七大的核心旅游业态，其中有这个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德明古镇、柳仙谷、金蝉山、水上乐园、自然儿童乐园等一系列的业态共同构建起的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体系。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平时我们在城市的喧嚣中忙碌奔波，大家一定都渴望找到一处能让身心放松休闲的度假胜地。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石家庄市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监陈若欣陈总，来和我们一同探寻这处备受欢迎的休闲度假目的地。陈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省会石家庄人的后花园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
3: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距离石家庄市区特别近，从市区开车大概30分钟，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惬意的城市的度假时光。那么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啊，也让它成为了很多市民周末及假期休闲放松的首选之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陈总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2: 好的，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它是位于省会石家庄市鹿泉区境内，总共园区呢占地是27000亩左右。目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森林覆盖率啊，是可以达到85%以上。同时呢，这里有七大的核心旅游业态，其中有这个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德明古镇、柳仙谷、金蝉山、水上乐园、自然儿童乐园等一系列的业态共同构建起的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体系。再加上啊，我们还有这个优质的配套服务，按照五星标准建设的普真酒店，还有5家价格亲民而且风格各异的特色民宿，能一站式的满足游客在住宿、餐饮、游乐等方面的各种需求。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休闲度假，都能在这里找到舒适的栖息之所。那园区呢，也是先后荣获了很多的奖项啊，像这个河北省十大文旅项目，还有河北省十大文化产业项目，更是在2022年获得了国家级森林康养建设试点建设基地的称号。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全力打造集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生态康养为一体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3: 西部长青我去过，确实是一个可以让全家人都能够放松身心的地方。那从您的介绍中呢，也能够看出西部长青在自然环境方面得天独厚，也有很多游客说这儿啊，一次就能够玩遍山水古镇、滑雪温泉。那么从规划打造的角度来看，这背后肯定是有着一系列精心的策划和布局的。那陈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初的规划设定是什么样吗？
2: 好的，我们主要打造的是三大类旅游文化业态。首先是这个自然风光类，然后是文化体验类，还有娱乐休闲类。首先像这个自然风光类呢，我们主要是以柳仙谷为代表，打造了一个天然的生态氧吧。柳仙谷它的主山体海拔大约在700米左右，健身步道呢能够穿林而过，一路上都能被这个绿树环绕，然后道路两旁呢更是伴有小桥流水，沿途更是分布了 柳仙湖、情侣水车、悬空步道等一共18个网红打卡景观。爬上长城呢，还能够看到长城索道，还有这个玻璃栈道。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金蝉山，它是拥有独特的地理风貌，就是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呢，通过这个灯光的映衬下呢，显得非常的幽静神秘，如梦如幻。在里面呢，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文化体验类，也就是我们的德明古镇。那德明古镇呢，它是一座以元曲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小镇全长大约在2公里左右，在建筑特点上更是吸纳了金元明清时期的建筑精华。亭台楼阁呢，设计精巧，古朴厚重。一条河水穿镇而过，能够让游客体会到秦淮河边的古老风韵。古镇内呢，还有以各类元曲诗词来命名的书院、茶肆、酒楼、驿站等仿古建筑，还有汇聚各地特色美食的一条街，这个名叫大元乐府。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于元曲文化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听过，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这句话就是出自于元曲创始人元好问的代表作之一《雁丘词》。德明古镇的德明二字呢，来源于元好问的父亲他的名字。那第三大类，也就是我们的休闲娱乐类，那就更多了。我们精心布局了从儿童到中老年人全年龄层覆盖的多种业态，包括了自然儿童乐园、水上乐园、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一共是四大类的游乐区。那自然儿童乐园呢，它是更为适合学龄前儿童的亲子无动力户外农庄。除了有多种无动力的游乐设施以外呢，还有恐龙乐园、萌宠乐园、古法烤红薯，还有丛林驾校等区域。另外，我们依托农庄大棚的资源，还有这个蔬菜水果的采摘项目，不同的季节呢，我们会供应不同的品种来采摘。暑期我们会开放更适合青少年的水上乐园，像大喇叭、巨猛滑道、彩虹滑梯、儿童水寨

0: 水上摩托艇，一共有10余项的惊险刺激的水上游乐项目，还有包括了同时可以容纳上万人的海啸池。那么这两年呢，像冬季大热门的滑雪场我们也是有配备的，而且还是四季滑雪场，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够享受滑雪带来的刺激。那喜欢养生放松的朋友就可以选择到我们的温泉谷。那温泉谷呢，它是由56个泡池依山而建，非常具有特点。同时它还配备了客房、休息室、汗蒸房、电影院、餐厅、健身房、儿童乐园等，它是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1: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也被称作是石家庄的后花园，真的是一处庞大而且业态非常丰富的休闲度假区。大家呀，或许很难想象，之前这里呢其实是石家庄的露天垃圾掩埋场。那今天呢，也请陈总带我们来揭开这片绿野仙踪的成长密码，从最初的设想到一步一步的克服重重困难落地实施，这其中啊肯定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请陈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这个项目当时的建设背景吧。
0: 这个整个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呢，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像西部长青这个项目呢，它其实是2009年的时候通过鹿泉区招商引资进驻的，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河北长青实业集团重大战略转型发展的一个项目之一。在项目启动前呢，我们来到这里进行实地的考察，一下车是一整片难以想象的垃圾山，空气中呢甚至还弥漫出了从采石场中飘散出来的灰白色的粉尘，那地面呀、土地是被厚厚的垃圾还有碎石来覆盖的。那水资源呢污染严重，山上的植被非常稀少而且干旱，自然条件生存条件可以说是十分的落后了。那西部长青这个项目启动之后呢，我们先后是改善了生态环境，完善基础建设，丰富游乐业态，共计种植的树木呢就有超过2000多万株，那总计绿化荒山荒地超过20000亩，使现在的园区内呢能够达到森林覆盖率85%以上。我们还修建了道路20公里，打造了健身绿道30公里，形成了还园区的交通网，同时还修建了地下的饮水饮气综合管廊7公里长，建设了塘坝13座，能够增加这个储水能力达到每年的300万方。那铺设了这个树木花草灌溉的这个管网一共有15万米，使园区呢实现了智能浇灌的全覆盖。经过了这10多年的努力呢，才将这里打造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休闲度假圣地。一开始我们也的确面临了很多的资金压力呀，还有技术难题，还有当地复杂的地质条件等诸多挑战，但我们始终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为当地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2: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小三亚项目，
0: 这个项目呢总占地约400亩，投资预计是23亿元，它是由楼体还有玻璃穹顶围合而成的。项目大概分为3部分，有这个亚热带丛林智能温室、大型国际酒店还有创客中心。像是智能丛林温室呢，它是模拟了亚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温度还有湿度，温度呢可以保持在15到28度之间，常年恒湿，相对空气湿度呢可以达到60%。谷内是遍布了亚热带植物、花卉还有果树，以及标志性的沙滩、水系，还有主题游乐设施等。
1: 确实，西部长青从一片荒芜之地历经重重的挑战，华丽变身成为如今的度假胜地。那么西部长青现在周边还有村庄吗？
0: 这个是有的，然后西部长青周边呢，而且还有不少村庄呢，距离比较近的一共是5个，有梁庄村、水峪村、武庄村，还有夏聂庄和何连峪。直到现在我们的园区范围内呢始终还保留了3个村庄。
1: 那我们西部长青项目的建成呢，也是给周边的地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那么跟附近的村民融合发展是采用一个怎么样的策略呢？
0: 我们也是一直非常关注村企融合发展这一块儿。那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呢，也是帮助周边的村民脱贫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在这个期间呢，西部长青项目总共支付地上附着物赔偿款超过了1.2亿元，并且为村民呢缴纳

0: 了保险，解决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现在的村民们呢，能够借助西部长青的旅游资源，开办民宿、农家乐，从过去单一的务农打工转变到现在从事服务还有管理等多种工作岗位，精神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那村民们呢，从原来的人均收入由过去的100余元增加到了2万元，之前的贫困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村、生态村。我们也为当地村民做出这样的贡献呢感到非常的自豪。
1: 西部长青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有目共睹。对于广大游客来说呢，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到了这儿怎么玩了。那西部长青在四季游玩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每个季节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项目呢？接下来啊，也请陈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没错，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特色项目，真正做到了春观花、夏避暑、秋赏红、冬踏雪，能够满足游客全年的游玩需求。像是春季啊，万物复苏，漫山花开，焕发生机的时候呢，空气也非常的清新啊，天然的这个生态氧吧柳仙谷就是咱们春季踏青的好去处了。那谷内呢，绿树苍天，潺潺流水，还有多个景观的打卡点，而且这个山体的海拔呢并不高，能够老少皆宜。站在长城之上，我们可以俯瞰石家庄的全景。像在夏季啊，这里就是比较凉爽了，相比较市区的平均温度能够低3到5度左右，是避暑的好地方。而且这里啊有山有水，像水上乐园就是我们夏季的必玩项目了。除此之外呢，像冰雪小镇室内滑雪场也会开放。在夏季想象一下，就是户外温度已经飙升到38度左右了，室内的滑雪场还可以保持在-5度左右，让游客在这儿能够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滑雪乐趣。到了秋季，西部长青呢秋高气爽，树叶呢逐渐变色，漫山的红叶如诗如画，营造出这种宁静而又唯美的氛围。像柳仙谷呢，摇身一变就别有一番风味了。站在山上呢，俯瞰山下的一片漫山红叶，也是别有风味嘛。然后我们每年呢，也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拍照打卡。德米古镇在秋季呢，夜晚更加的清幽，灯光的点缀下呢，这个建筑也很有风味啊。然后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像有亲子家庭出游的这种需求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自然儿童乐园里面体验近100种的无动力设施，还有烤红薯啊、刨花生啊，像这样子的农事体验活动。像到冬季呢，西部长青银装素裹，滑雪项目必然就成了主角。我们的四季滑雪场、冰雪小镇呢，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雪场，都能够让这些滑雪爱好者充分地感受到雪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冬季不管外面有多么的寒冷，在温泉谷里面一面泡着天然温泉水，一面赏雪景喝茶，这种惬意舒适的这种体验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当代人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啊。
1: 确实听起来真的是四季都有的玩，每个季节都充满了魅力。我印象当中每次去的时候啊，还能碰上一些特别的活动，而且每次活动都不太一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活动都是怎么计划的吗？
0: 我们全年都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活动啊，像是在德明古镇我们会举办一些特色表演，比如民俗表演、国风 NPC 的巡游、国风文化展览，还有古装秀、古风运动会，到了晚上呢就有篝火晚会、美食探店，还有非遗体验类的，让游客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为了营造出这种沉浸式的游园体验，特意安排了演员们身着古装在古镇中穿梭，像是有活佛济公啊、算命先生、捕快、打工人等，时常会有这个游客主动上前与我们的演员角色进行互动拍照。那像是在中秋节呢，我们会在柳仙谷的山顶长城上面举办登高祈福赏月的活动。自然儿童乐园呢，每到周末都会有小朋友们比较喜爱的农事体验活动，还有手工小课堂。同时啊，这几年我们为了响应石家庄摇滚之城的称号呢，我们邀请 不同的乐队会到我们西部长青举办摇滚音乐节。同时过往我们也承办过很多的赛事啊，利用园区的山地优势呢，举办过山地越野跑活动，像5公里、8公里、10公里有不同的难度。那春秋两季呢，柳仙谷就会举办亲子登山大赛了。那获胜者呢，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非常丰厚的礼品。到了冬季，我们会联合市体育局在滑雪场开办石家庄的单双板滑雪大赛，也为不同年龄层、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们提供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
1: 这么多丰富有趣的活动，相信能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那西部长青在突出休闲旅游目的地这方面呢，除了丰富的业态和精彩的活动，还有哪些其他的创新举措呢？比如说在提升游客体验、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方面，应该是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了，请您接下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利用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这种优势啊，精心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组合型套票。在套票内容方面呢，更是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等各个方面。我们所推出的这些套票呢，甚至高达了几十种，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从双人的套票到两大两小的四人套票，吃住呢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还有预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游玩西部长青，既能省时省心，还解决了客户的需求。另外啊，提到这个提升游客体验感这一块呢，我们是全面提升了这个园区的智能化水平。像是入住酒店、民宿的游客可以通过人脸扫描实现无感入园。
1: 看来西部长青在休闲度假方面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那对于园区未来的规划，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西部长青在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更多的惊喜。你能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未来的惊喜吗？
0: 当然可以。目前呢，我们是正在全力打造一个新的项目，小三亚工程项目。这个项目呢，总占地约400亩，投资预计是23亿元，它是由楼体还有玻璃穹顶围合而成的。项目大概分为三部分，有这个亚热带丛林智能温室、大型国际酒店，还有创客中心。像是智能丛林温室呢，它是模拟了亚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温度还有湿度，温度呢可以保持在15到28度之间，常年恒湿，相对空气湿度呢可以达到60%。谷内是遍布了亚热带植物、花卉还有果树，以及标志性的沙滩、水系，还有主题游乐设施等。这里还将融合亲子游乐、品质餐饮、艺术文化等多元化的商业元素。建成后呢，我们相信将为游客们带来更全新的一种游玩度假体验，让大家在石家庄就能够感受到亚热带的风情。
1: 非常期待我们小三亚这个项目的建成啊，相信呢建成之后它一定会成为西部长青又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今天呢，通过和您的交流呢，我们对西部长青森林烤养城呢也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从它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到如今丰富多样的业态和未来的宏伟规划，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故事和惊喜。相信在未来，西部长青呢也会凭借它独特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成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休闲旅游胜地。再次感谢陈总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0: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对西部长青森林烤养城的关注和支持。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创新，努力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化村企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让这片土地释放出更多的活力。那在最后呢，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朋友常来西部长青，感受它的四季魅力。相信在未来呢，西部长青一定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难忘的旅程，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休闲旅游胜地的首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总。朋友们，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对西部长青森林烤养城的优势文旅资源有了深入的了解，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能够到西部长青烤养城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它的独特魅力。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

0: 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呢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下期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3: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8: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9: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0: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7: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8: 1990年年末，有一个名字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他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善良的心，她就是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23年过去了，当年《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的情景，依旧让人记忆犹新。1990年，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了56集电视剧《渴望》，该剧由李晓明编剧，王石等改编，于小薇导演，张凯丽、李雪健等主演。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良心再次面临抉择。这部电视剧开创性的以写实的视角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也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剧将人生的、人性的一切有机地融入到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中，感情真切，台词也很生活化，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极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1年1月，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望》这首歌曲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毛阿敏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当年，《渴望》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300万。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
2: 您说这话呀，就是太对了，
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 干嘛？
1: 我别说了吧。

0: 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0: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啊，
1: 马快火车快？
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0: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南京，
0: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0: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
0: 啊。
1: 牧石群羊，
0: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啊？
0: 这还是苏秦啊。
1: 啊，
0: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呀、
0: 啊。啊，
1: 内蒙，
0: 嗯、
1: 找一片山坡，
0: 嚯，
1: 我站在山脚下，
0: 嗯、
1: 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0: 哎呦嚯，
1: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0: 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
0: 嗯。
1: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0: 嗯。
1: 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
0: 哎呦。
1: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
1: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
0: 您啊，
1: 书法，
0: 嗯，
1: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0: 啊，
1: 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
0: 哎，
1: 欧阳询的字帖，
0: 哦，
1: 哎，我写赵帖，
0: 嗯，
1: 赵孟俯的字帖，
0: 嘿，
1: 你看这都是现在，
0: 啊，
1: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
0: 嗯，
1: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
0: 嗯
1: 啊，一位大文豪，
0: 哦，
1: 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
0: 哦，
1: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0: 嗯
1: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
0: 啊！
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
0: 啊，
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0: 哦，
1: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0: 啊、
1: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3年出师了
0: 啊！
1: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
0: 嗯，
1: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0: 哦、
1: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0: 啊，
1: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啊？
1: 鲁迅先生。
0: 哎呦，
1: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 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

0: 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1: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1: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
1: 嗯，
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1: 啊，
0: 年轻的，
1: 哎呦，
0: 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
1: 啊，
0: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1: 哎
0: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哇，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
1: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low，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
1: 嗯，
0: 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这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回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嗯，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嗯，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 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诗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问完了。
4: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4: 是，
5: 您好，大爷。
4: 你骂谁啊？
5: 怎么了？
4: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
4: 二大爷。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4: 七十，
5: 古来稀。
4: 你咒我？
5: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4: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
4: 学好这么着干啥？
5: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4: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气我也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4: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4: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
4: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4: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
4: 真没错？
5: 没错。
4: 哎呀！
5: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4: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4: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4: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4: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5: 啊。是。
4: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啊，
4: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4: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5: 啊！
4: 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
5: 啊！
4: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5: 哦，
4: 冒黑烟好。
5: 嗯，
4: 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4: 你猜怎么着？
5: 啊！
4: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4: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哦，小伙子下车了，
5: 要跟你理论理论。
4: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去。
0: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我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你！
0: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撇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这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行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文，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
0: 行了，大爷。起来！
2: 哎呦
0: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0: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0: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0: 啊，
1: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0: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啊。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0: 嗯，
1: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0: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0: 啊，
1: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0: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您说您叫嘛？这叫
0: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0: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0: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 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0: 人家高考，
1: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0: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0: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0: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0: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了。
0: 你看，
1: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0: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0: 什么？
1: 我可通孕了。
0: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你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0: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0: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0: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0: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0: 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3: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3: 说得好，太好了。
1: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3: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1: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3: 干嘛老回家呀、啊？
1: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3: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1: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3: 怎么？
1: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3: 说的对，
1: 对什么对？
3: 对，
1: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啊，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3: 别躺下。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7: 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7: 爸爸，那边不能停。
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7: 爸爸真棒。
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9: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5: 货真价实不是信，信是
7: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2: 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7: 转弯慢一些，
2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4: 幸会幸会
35: 幸会，
34: 多多指教。
3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4: 可不是乱说。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黎明前夕握紧双拳，我已足够勇敢。别怕不能再相见，胜利了我就回家。

0: 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吃。

我让你坐。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

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势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羽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其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湍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西逝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稀世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和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烁烁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烁烁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

0: 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摇不动啊，
2: 他也摇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

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丝无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

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

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

0: 限，相声来了。
1: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2: 不一样。
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2: 没啥
1: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2: 对
1: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2: 对的，
1: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2: 八大乡，
1: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2: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2: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跟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2: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2: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2: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2: 明白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2: 怎
1: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
2: 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出一块四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对对，
2: 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好好好，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 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三，石富宽是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3: 儿，怎么着？爷们
5: 儿，您来了
3: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3: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3: 啊，
5: 他说了
3: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3: 啊。
5: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3: 好好的，
5: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3: 近看是条狗，
5: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3: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3: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3: 猜啊！
5: 行，
4: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4: 啊、
3: 准备报仇。
5: 来来，
3: 阿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个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3: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是条狗，
4: 这我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5: 对，
3: 老三
5: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谢谢，
4: 还挺快的。
5: 再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5: 来。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这不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不是，这乱了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怨我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3: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5: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
3: 两个菜，
5: 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得，
5: 得嘞，
3: 来，
5: 得嘞，
4: 得嘞，
5: 撤。
4: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4: 厅长，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3: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3: 得了，这回咱们
5: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3: 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个高老师，
7: 哟呵，
6: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4: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7: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5: 你听着，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6: 对，
4: 不对？
6: 你，
4: 我不对，
6: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6: 加了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6: 耳，
4: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4: 啊、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4: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6: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
6: 啊、
4: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6: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6: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
4: 三头，
6: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6: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8: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9: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9: 小子
10: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10: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10: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1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0: 哎呦，
11: 逮谁偷谁呀。
10: 嗯，
1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1: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1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
11: 五年了。
10: 我
11: 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1: 你要去法院呐？
10: 哎，
11: 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11: 明天就公审。
10: 啊，
11: 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11: 裤衩里还烟卷呢。
1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1: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11: 明儿就枪毙呀。
10: 嘿，
11: 你爸爸
10: 啊
11: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
11: 哎，
1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
0: 哦。

0: 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明白，
0: 早就明白。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
9: 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

0: 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

0: 师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走开，稍后继续。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说清楚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啊、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
1: 核桃，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
1: 哦、
0: 还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

0: 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蛙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1: 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涉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蛙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3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1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味啊，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涉县蛙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涉县县城，再转乘到蛙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蛙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蛙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蛙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0: 对，
1: 真不行啊，
0: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蛙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蛙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蛙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蛙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且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

0: 价值呢极高，客厅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
1: 嗯，
0: 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涧、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
1: 嗯，
0: 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1: 歇一歇。
0: 对，
1: 嗯，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0: 是，
1: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0: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娲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
1: 嗯，
0: 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1: 对，
0: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1: 的时候，
0: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邯郸的娲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天气啊越来越暖和了，很多人穿的衣服越来越轻薄了，所以大家又开始想起减肥这件事儿了。冬天啊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意识，总觉得这么冷的天里多吃一点给身体储存点能量啊。
0: 没错，
1: 再有一个呢，穿的可能比较厚一点，有些肉肉也都藏起来了。但是说到减肥这件事儿呢，有些朋友当成一生的这个事业来为之奋斗啊。大家呢都有一个大概其对于减肥在吃方面的一些普适性的规则，比如就是有主食啊，大家觉得没关系，这个多吃点肉没有问题，只要我不吃主食就不会长胖。还有朋友呢会把碳水化合物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不吃或只吃一点主食不仅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这个少长肉肉，同时呢还能减轻代谢负担，防范糖尿病等等健康问题。但事实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哦。究竟是怎么回事？主食吃的太少可能会引发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糖尿病与代谢综合征临床研究与评论杂志刊发了一项澳大利亚团队的研究，经过对40000名成年人为期1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的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饮食更均衡的人群呢高出了20%。近年来啊，不少人对主食的功能产生了一些偏见，碳水化合物其实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营养物质之首，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及代谢功能紊乱、脂肪过度分解、蛋白质过度消耗等现象，影响多种的机体功能。为了保证总体热量需求呢，选择了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通常会过量的摄入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大概是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过量摄入脂肪更容易引起肥胖、高甘油三酯以及高胆固醇，加重以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这其中啊就包括了糖尿病。低碳水饮食呢与生酮饮食类似，后者是通过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来促进脂肪分解生成酮体，再通过大量饮水排出体外，这原本是为了治疗癫痫而发明的，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快速降低体重，但是呢从长期来看不仅可能出现反弹，还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危害到心脑血管健康，不建议我们盲目采用。那么主食吃不够呢，除了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还可能会引起以下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减少了主食之后呢，蛋白质食物会作为热量消耗掉，真正能够供身体使用的蛋白质也会大幅度减少，进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皮肤变差、掉发严重和抵抗力降低等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的流失，蛋白质对肌肉的生长修复是非常重要的，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不够用呢，身体的肌肉就会被消耗掉，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风险也会增加。第三点就是影响记忆力，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坚持不吃碳水一周，记忆和认知可能会受损，长期不吃的话会使脑细胞缺少能量供应，降低学习和思考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嗜睡易疲劳，主食啊吃的少可能会导致人体细胞各个的组织缺乏燃料，能量代谢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呀就是疲劳、嗜睡、昏昏沉沉。第五点呢，就是容易导致低血糖，葡萄糖啊是咱们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如果主食吃的不够呢，容易造成机体缺乏葡萄糖，甚至会低血糖。第六点就是情绪的抑郁，碳水化合物啊会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是一种令大脑愉悦的化学物质。另外如果没有摄入足够的葡萄糖呢，大脑的基本功能会受到影响，导致咱们可能会感到烦躁沮丧。良好的代谢啊需要依靠膳食的均衡来实现，不可偏废。目前的多数研究认为，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应该占到50%到55%左右，是最有利于人体代谢健康的。如果说想保证健康饮食，最科学可靠的方法就是遵循咱们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选择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对于体重管理以及有控糖需求的朋友来说呢，要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适当去多吃一些优质碳水。精致碳水啊，比如说加工的大米、面食等等，升糖指数较高，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升高，给胰岛素贝塔细胞带来负担，可能引发肥胖及餐后高血糖等代谢性问题。那么全谷物

豆类啊都是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膳食纤维含量高，升糖指数低，能够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不但能够增强饱腹感，还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避免餐后的血糖快速升高。虽然说啊，这个新鲜水果也是优质碳水的来源之一，但是呢，水果中却富含果糖，对于控糖人群来说呀，不宜多吃，每日摄入200到350克为宜。最后呢，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日常多吃些像糙米啊、红米啊、黑米、燕麦、藜麦、荞麦等全谷物，以及赤小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豆类，保证每日摄入量在50到150克，或者说占碳水摄入总量的30%到40%。胃肠功能较弱的人呢，可以酌情减量。还有就是大多数的坚果都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是优质碳水和优质脂肪的重要来源，每日摄入个25到35克是最好的。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比如说玉米、薯类等等，也可以同样起到减缓升糖的效果。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